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

0: 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叫什么名字？
9: 向远生。
1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1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2: 水手杰，海军才会。
0: 他，
1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9: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8: 我会一直查下去。
10: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8: 我必须知道真相。
1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8: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6: 这里是城市的源，凤凰玉凰。
3: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7: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3: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8: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3: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9: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3: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20: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

0: 广播电视台亲情呈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1: 吐
0: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1: 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不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否则的话我。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吗？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2: 安姐，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儿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啊？
1: 你猪啊！
2: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2: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3: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4: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了。
3: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4: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0: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2: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1: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3: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2: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3: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2: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1: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2: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
4: 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5: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6: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7: 老公，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辈尚需努力啊，
7: 老兄啊。 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6: 都不好意思见你，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7: 哎，你看你这个人。
6: 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呀？啊？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6: 我老婆？啊？她说什么了？哟哟哟，就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 跟半仙儿似的，惊着呢。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7: 你老婆说呀，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6: 好你个江德福，你却要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7: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8: 嘿，说心里话，嗯，二，说实在话，嗯，我老丁，嗯，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9: 为什么呀？你这，
10: 瞎子还喝嘞？你别都喝醉了。
8: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你看你，你嘴成啥熊样了？
9: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呀？啊！还反了你了？哎哎，
8: 干什么呢？
9: 哎，你这是！
8: 走开！走走走走，
9: 捡什么？
8: 走开！
11: 同志，俺也没用。
9: 讨厌，吓我一跳。
12: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想我也讨厌。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的我心都揪得慌。哼，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8: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12: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8: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是吧？你还想抵赖？
12: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笑>
8: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12: 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在。

0: 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1: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0: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1: 切切切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0: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1: 哼，
0: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1: 你少来这一套！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0: 不回去。
1: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
0: 够格吗？
1: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0: 刘备够格，你挺得着吗？切！
2: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1: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2: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1: 想不到这架子那么大，我的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2: 那谁够格呢？
1: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2: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工作还真是不老少。
2: 可不是不少嘛，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 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0: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
2: 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 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0: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2: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
3: 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2: 我可没那本事。
3: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2: 他哥什么事儿啊？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什么事儿啊？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时，那命令都快下了。 因为他要跟你接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 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0: 来，国静，
1: 来。
0: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文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啊。
1: 什么？你说什么了呢？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就不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
2: 嗯，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不走。狗汪汪呗。
4: 不走。
3: 狗汪呗。
4: 不走。
3: 可要汪给我。
4: 狗汪
3: 给你汪，你给我你。
5: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

0: 没有。啊？
1: 哭哭，就知道哭，你哭吧。
0: 哎呀，你冲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
1: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0: 别说了啊，
2: 来，爸爸。
1: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1: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1: 不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1: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阿总，我走。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1: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0: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1: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了。
0: 跑了？往哪儿跑了？
1: 她还能往哪儿跑？往她姊妹家娘家跑呗。
0: 你少胡说八道。
1: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0: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1: 这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做饭。

0: 要点咽去。
1: 盐没了就淡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记事不记打。
2: 俺就是急得慌嘛。
1: 你急个什么劲呢？
2: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
1: 你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坐那去做饭。
0: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三嘞，
3: 你这是？
4: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啊？
3: 你别走，你不用走。
4: 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
5: 国庆，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国庆，哥，哥，俺真舍不得俺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按理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这不难为情啊？是有点莫名其妙，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1: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0: 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1: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为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0: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2: 你没吃饱啊你？
1: 你管我干嘛？还不快哄我！你看，你看你这样哄我，哎，
2: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1: 对吧？
2: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2: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1: 哎，嘘，孩子睡了。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怎么，
2: 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将来不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2: 你老往这里跑。 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

0: 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1: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1: 我才不理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那么好的。
2: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3: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也要留在这儿。
2: 为什么？
3: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2: 他呢？你妹呢？
3: 走了。
2: 啊？风
4: 景。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腹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

0: 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

0: 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

0: 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站这儿，
7: 拿
6: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7: 队长，注意安全。夏月笙，
8: 你怎么在这儿？
7: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8: 注意安全啊。等一下，
9: 有事啊？
8: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9: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8: 谢谢。

0: 司令官，命运早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1: 好。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2: 没看见。
1: 找到了。等一下，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 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穿鞋上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我去办宣誓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这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 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的是找这么个机会，把她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她这命真不好。我看她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
1: 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
2: 你哎呦什么？一边挨下去。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3: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了。她在啊。
2: 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打仗啊？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跟我说的。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啊？
3: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1: 行啊。
4: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1: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3: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她儿子订婚，她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
1: 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3: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1: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
3: 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1: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啊！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干什么？他们会来吗？
4: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谁知道野生去？那吃了，
1: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
5: 打人能对付，上外头不中。哎，等俺家吃了是吧？
4: 不去了，太麻烦了。
5: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真的不用了。切，恁事先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的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4: 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
5: 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这还差不多，真想着邻居呀。哎，快气儿，哎呦，到事儿了，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
1: 来，嗯，哎，恁吃吧。哎，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快去，尝尝。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5: 吃过了吧？啥？再吃点儿。来，吃。嗯，
1: 他没洗手。
5: 哎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恁的。嗯，
1: 不碍事。
5: 你这，哎，你别帮忙，这吃冰。
4: 这咸鸭蛋，不用，这比你银行好了。这比你香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老的病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确实一味。来，恁吃。嗯，香，真的很香。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儿，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恁。
5: 德华来信了没？
1: 没有。
2: 哪还是省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骨，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爸叼的？恁又不在家，他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姑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他的奶。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晚了，我已经在老林家吃过了。
1: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0: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你也到人老林家去蹭饭吃去。
1: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0: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0: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1: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儿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0: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趟吃了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为这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1: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0: 算了，快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2: 哎，二丫。

0: 哎呦，大姐，
1: 哎，
0: 来了。
1: 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0: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杰呢？
1: 哦，小姐买饭去了。
0: 哎，
1: 嗯，
2: 你刚才叫她什么？
0: 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啊，
0: 儿子，醒了！哎呀，来来来来，爸爸抱。好了，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

0: 了，哎呦，哎。
1: 小姐，木叶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啊，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1: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1: 是安同志，
2: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3: 请问您是谁呀？
2: 你说我是谁呀？
3: 您叫安小姐吗？
2: 是，同志，江同志。
3: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4: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3: 哎。安同志，快请吧。
5: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是也不着，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哎，
0: 恁姓啥？啊，我姓孙。
1: 姓啥？
0: 姓孙，
1: 孙。 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出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2: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2: 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0: 俺听俺那大杨他爹说，就数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1: 嗯，是挺窝囊的。
0: 这是挺窝囊了，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3: 娘娘，你哪里？
0: 你娘在这儿嘞！
3: 我回来了，俺哥别人打架，把人头打破了。
0: 你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他就不说。

0: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1: 是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
1: 哎，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0: 你见到她了？哎呦，是她自己跑来的。哎呦，她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
1: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呢。
1: 说她什么？
0: 就说你呀、和她合不来，还说她是哭哭啼啼走的。对了，还有。
1: 还有什么？
0: 说她是个可怜的人，说她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她连个寡妇都不如呢。
1: 她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就是嘛，我也不能堵她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1: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大惊小怪。
0: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1: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
0: 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
2: 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1: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2: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1: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秀娥。
2: 知道了。
3: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
4: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3: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4: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3: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啊？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2: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
2: 啥呀？啥呀？啥呀？别动！别动！
1: 哎，
2: 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哎，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0: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哎呀，
1: 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啊，你也别说啊，有保姆啊，真挺好的。挺好的。
0: 挺舒服的。
1: 哎，挺舒服的。
0: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好个屁！
2: 真虚伪！你要再敢吃一碗，你还少吃点吧。那谁那个尿呢？那是俄罗斯外国生的。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2: 啥时候就当脏话了？上面骂人了？
3: 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不是你妈啊？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
2: 你叹个什么气啊？天都晚了，没个人说话。俺对门那保姆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
4: 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嘞？还累不累？谁呀？我。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你是谁啊？
5: 我。
4: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5: 你是谁？
4: 俺是谁？还用你？哎哎哎，
6: 女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去哪还用你？哎呦哎呦，哎呦，
4: 你是国庆他姑啊？
6: 对呀，
4: 是，
6: 咋啦？啊，
4: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6: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哎，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
4: 哎呀，国庆啊！
6: 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帮我接着点。哎呦，
4: 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哎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那又没问你。

0: 听说邓华回来了，真嘞？
1: 是真的。
0: 他人嘞？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0: 邓华，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
4: 邓华，哎呀，你可回来了！
5: 哎，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上来了。哎呀，
0: 俺咋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睡嘞。
5: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5: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5: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恁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5: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5: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哼，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儿啊？
0: 俺哪挤过眼了？哎，待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5: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了！哎，你冲，疼了，疼了。

0: 行了，咱们别在这挨事儿了。嫂子，那咋回事啊？回老家逮啥了你？
1: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1: 他们是啥亲戚？
2: 她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
0: 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1: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她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了。
1: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恨你嫂子，安通之长，安通之短的，就得客气了。
1: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1: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1: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你干啥呢？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1: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3: 是。
1: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3: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1: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3: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1: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风
4: 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们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

0: 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0: 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0: 我也是，
1: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
1: 对
5: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家

0: 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3: 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1: 三折。
5: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7: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对对。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是啊，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身份证，
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

0: 识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2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量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这酱除了能蘸生菜啊，这蘸葱吃啊，咱们还能怎么吃？
2: 不忘酱肉包，
3: 酱中国人家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中国是酱的祖国。
4: 肉末酱焖豆腐，
5: 这散装的酱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3: 酱香浓郁，韭菜末的清香，
6: 吃的是鱼杂，
7: 鱼子里面还有鸡腿和一腿，
8: 它增强一只酱焖鱼杂。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9: 绝对是下饭菜。
1: 家厨房开饭喽！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0: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4: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
1: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门吗？这毛病咱就不改了。你
2: 这俺都来了，能不许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1: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了？
2: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1: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2: 那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1: 你哼什么？你哼啊，
2: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1: 那怎么变成这样？
2: 哎，停下停下，
3: 炮校还没到呢，
2: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3: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2: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1: 哎，你躲什么呀？
4: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1: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4: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1: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4: 就你话多，
1: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4: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1: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2: 真的可以吗？
1: 真的可以啊。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4: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2: 哎，你跑出来干嘛？
1: 我来迎接你啊。
2: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2: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你看看你，他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2: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1: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2: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1: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2: 我的小姑子？
1: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
2: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哎，
1: 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2: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1: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嗯，
2: 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1: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2: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呀，
1: 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2: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1: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2: 那你发什么愁？
1: 我是愁那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1: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2: 就是。
1: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0: 到我们家找。
1: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0: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1: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0: 那今天晚上呢？
1: 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那晚上凑合过一夜。
0: 啊？那你呢？
1: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0: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合着过。
1: 哎，慢点慢点。
2: 也不知那边咋样了。
1: 什么咋样
2: 了？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1: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2: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3: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2: 这咋回事啊？俺一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3: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你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3: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2: 了。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趴了呢。死哪儿去？你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3: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睡不着啊！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
1: 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2: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0: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2: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1: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3: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0: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2: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0: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2: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0: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1: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
2: 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3: 华姐，怎么了？事情很严重啊？
1: 睡吧。

0: 娘，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吃了这么一大口，饿了是不是？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你去蒸吧。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哎呀，
1: 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0: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
2: 讲完了，走喽，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这么长时间，好了吗？哎呀，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哎，
0: 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啊？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0: 你要是不来呀，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2: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着。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1: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0: 你没吃吗？
2: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0: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2: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0: 有这么尝咸淡的吗？你尝一大口。
2: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0: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办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0: 不会。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2: 哎呀，
0: 咦，那个床上了，
2: 这是咋尿了呢？呀，忘了把他尿了，这咋办的呢？
0: 咋办？恁赔呗。
2: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啥洗啥洗？哎，谁想恁家嫂子恁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2: 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国庆，
0: 哟，国庆都困了。哎呦呦呦

0: 这么香？
1: 我蒸的扣肉。
0: 扣肉？
1: 嗯。
0: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1: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2: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0: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2: 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0: 他跟你闹别扭了？
2: 小姐，没有，没有。
0: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又管我叫小姐了。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2: 你也别这么叫我，
0: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2: 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
0: 孙妈，
2: 小姐，
3: 啊，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4: 我在这儿等你。
3: 等我干什么？
4: 我等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5: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3: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4: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3: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4: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3: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4: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3: 我警告你啊，在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4: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不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4: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0: 回来了。
3: 啊。
6: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0: 江同志，可以吗？
7: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她都听见了。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
1: 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了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1: 跟谁好
2: 就叫了她一声大姐。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2: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他，
1: 什么？谁欺负他？
2: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这话谁说的？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2: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2: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呀。
2: 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了。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你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2: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
2: 嗯，
1: 你信吗？
2: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比如说啊，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2: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2: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2: 再比如，
1: 啊，
2: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2: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2: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这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哎，
2: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得寸进尺是我说的。
1: 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2: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2: 哎，怎么又说我了？你们呀，
1: 没一个好东西。
2: 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2: 你说有谁啊？这长脑子干嘛使的？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2: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笑>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嘿嘿嘿，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2: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2: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2: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哼。<笑>
0: 谁欺负他呀？还你们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2: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2: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是属谁的？是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羊没脸。
1: 我看你就是虚伪。
0: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2: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0: 那我怎么了？
2: 你是怀念的书。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别生气了啊，
2: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3: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2: 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1: 行了，我呀回头
4: 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3: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陈咬金谈。
2: 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3: 那你就找老丁谈。
2: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3: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2: 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3: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2: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3: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2: 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3: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不愿意了吧？
2: 这么说你愿意？
3: 我不愿意。
2: 这还差不多。
3: 你讨厌。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

0: 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

0: 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

0: 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哎、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嗯、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

0: 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
3: 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小归队，
7: 欢迎回来。
8: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8: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9: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6: 他可喜欢我了。
7: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10: 抓错人了。
6: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有趣。
11: 哎，肖远胜来了。
7: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2: 超爱生活，
1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2: 超爱科普，
1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丝。
1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2: 超爱美食，
1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2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个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洗脚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
2: 小姐，
0: 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3: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啊？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2: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
1: 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0: 会有什么好戏？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2: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2: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3: 哎，是的。
2: 哎，醒醒！
3: 我耳朵疼了，你有病啊？
4: 怎么了？
2: 你听，
3: 别以为有人护着你。
4: 听着，
3: 你得走玉薇。
2: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4: 嗯？
3: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嘛，你还怕别人说？
2: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4: 你给我闭嘴！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长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2: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1: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4: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时放屁啊？
3: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5: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3: 心头上，
1: 你别撞我了你！
3: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
1: 别别撞好人了你！哎呀，
3: 肯定是德华，开门吧。
5: 干嘛你兴奋的？去吧。
2: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4: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2: 就是，哎，
4: 真不像话。
2: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4: 你也是了，那早不就脱鞋，晚不就脱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2: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哎
4: 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2: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6: 是的，咋还动手打人嘞？
7: 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
2: 那别哭了，别哭了。
7: 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其实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5: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7: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恁啥人啊？
5: 我出去睡。
7: 去哪儿去哪儿？是。
5: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
4: 好点了吗？
5: 没好多少，
4: 还哭呢？快不哭了。也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5: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得还太轻。
4: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了？
5: 那她哭什么呀？
4: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她。
5: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4: 哎，去你的！幸亏是没打着她，真要是打着她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5: 听。
8: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4: 你就别胡说八道啊，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8: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4: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8: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4: 啊，吃！
2: 你看你都感冒了。
4: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2: 对不起啊。
4: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8: 来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
0: 肚子
1: 怎么了？
0: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了，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们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大哥在哪儿。去啊！哎呦，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将来
1: 谁还傻呀你？谁呀？这孩子，咋回事？
2: 德华，德华，你快开门呀！德华，德华，
1: 哎，德华，啥人？那你家的保姆？
2: 德华，快起来！德华，你嫂子可能要生了！德华，
1: 啊，
2: 得送她去医院。
1: 要生了？这不是还早着呢吗？不会是让他给气的吧？这是不是动了胎气了？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1: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你拼了。
0: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能动胎气啊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1: 是疼死我了！
0: 还是去医院吧。
1: 这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娘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0: 啊，我敢，我去。
1: 你啥呀你？
0: 哎呀，哎呀，哎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
1: 哎，小姐，哦，安同志的，杨帅武正来，
0: 啥破了？哪破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呀，扒裤子干啥？
1: 不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0: 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啥医院？杨帅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让了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吧？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0: 不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1: 不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0: 我哪找医生去？
1: 真是疼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裤子！娘，上来！娘哎，这头发都看见了，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1: 你头发！水、纸、草纸，这还有啥嘞？哎呀，看着我干啥呀？快去打水找纸你。

0: 你行吗？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了脑？接生！哎呦，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1: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0: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1: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1: 不行不行，别打。
0: 真麻烦，行行行行行行，真是的，你这……行，哎，擦手擦手。哎呀，奶奶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快来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是我们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还这咋办呢？
1: 小白。
0: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啊！你干嘛站着不动啊？是这样，哎，孩子出来了，得找脐带吧？呀，对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抓把剪刀来！
1: 去，
0: 剪什么的剪子？剪脐带的剪子。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呀，你坚持住啊！再说，接手。 出来了，简直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快点儿！哎，
2: 就要出来了，坚持住！
1: 你
2: 妈救我呀，那救我！
0: 来了，这球行吗？
3: 也行，十拿九就行。
0: 大哥说了，这球可归了，还不好？
2: 归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归过孩子的命？
0: 拿着。
1: 姐。
0: 来一个，
1: 你小口点，这球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2: 去你娘的！猴拉的，猴乱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1: 你要干什么啊？
2: 消毒，给戒指消消毒。
1: 别出来了，你等着。你要伤人呢你！
0: 这你拿着，啊！简志忠，你使劲儿啊！妈，孩子就要出来了，使劲儿，
2: 使劲儿的，
1: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了，
2: 怎么没劲儿了呢？你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
3: 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1: 哎呀，你娘哎！
3: 劲儿！
1: 你哭不就哭了？
2: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4: 小倩，开食堂。
5: 我说，别回去了，上食堂吃得了。
6: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5: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6: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5: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6: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5: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6: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5: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

0: 之处，真是操蛋。
1: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2: 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孩子哭啊？
2: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3: 你说梦话呢吧？
0: 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4: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3: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4: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
3: 哎，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0: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5: 那还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0: 有点儿。恁是谁呀？
5: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0: 想。不认账完了。
5: 恁有那刀？不认账试试。
0: 说正经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5: 人家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0: 你又皮紧了是吧？
5: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
0: 小傻，神经病。
5: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0: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4: 哥，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6: 你哥是要检查。
4: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7: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4: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7: 哎，你没事吧？
6: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8: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
7: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9: 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9: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8: 江德国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0: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
9: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8: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9: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10: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9: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0: 是。数目是追上了，
8: 可质量呢？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9: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0: 在哪儿？
9: 在家。
8: 在家里啊？
9: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0: 不是医生吗？
9: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0: 哎，安杰没事吧？
9: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你说稀奇不稀奇？
8: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9: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
2: 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家了。
0: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
1: 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江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3: 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4: 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4: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3: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4: 进岛？进什么岛？
3: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4: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3: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4: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4: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啊？
3: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3: 一个省一个省找。
2: 对，
3: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

1: 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你不去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2: 哎，你说的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哎呀，
3: 你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1: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2: 哎，这谁要离婚啊？
1: 哎呀，
2: 谁要离婚啊？啊？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
6: 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4: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0: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成是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
11: 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 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1: 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

0: 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胡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打

0: 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

0: 看一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1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蜜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中午好，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风力较大，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海上的风也不小，局地阵风可达8级，要注意防范。此外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东北部和西南部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的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躲避。降水少风多，干燥问题不容忽视。今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高火险或极高火险，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气温还在进一步走高，今天午后中南部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再往后看呢，有不少地方将出现当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儿，像石家庄13号最高气温就能达到36度。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30到16度。西柏坡多云转晴，30到14度。南大岗湿地晴，26到16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30到14度。塞罕坝多云转晴，17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7米，浪极轻到中浪，海况一般，请小船注意海上作业及海上交通安全。秦皇岛海域水温15.6度，浪高1.7米，最高潮0.12分，最低潮10.58分。唐山海域水温12.8度，浪高1.6米，最高潮21.22分，最低潮13.56分。沧州海域水温17.4度，浪高0.9米，最高潮22点，最低潮15.03分。感谢收看。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要离婚啊？啊？对，是我要离婚。
1: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谁是骗子啊？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0: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1: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
2: 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1: 安姐，
3: 你叫个妈？
2: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3: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2: 哎，
3: 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
0: 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1: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0: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
1: 看，
0: 自己承认了。
1: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4: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
1: 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4: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笑>
1: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4: 你都传达了。
1: 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啊啊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4: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1: 我知道，
4: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啊？
1: 老蒋，什么时候走？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哦，他们也一起走吧？哎呀，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了走啊。
1: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4: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
0: 别没说。对。
4: 哎，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你过来一下，来。
5: 干什么？
4: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5: 这是什么？
4: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5: 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哎呀，真是笨蛋！我左下角看，啊，就这么小啊？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吗？有大的。
0: 你个骗子！
6: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5: 把大头脑弄变大了，你当我傻呀？
0: 干什么你呀？ 暂停！
6: 早说我娘就在身上了。
0: 不管闲事儿。
6: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0: 他说谁是骗子？
7: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人大的要塞吗？有甄别人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行，起来别给我坐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2: 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真是对牛弹琴。
0: 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

0: 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真兵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
1: 又不是谁离不开谁。哼，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0: 你怎么办？啊，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2: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1: 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
0: 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咱们俩走人。
3: 不小心，你给我滚！他让谁滚啊？该滚的人是他呀，对吧？国庆，哥。
0: 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嗯，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3: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
0: 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
3: 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他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3: 你那是，白天做梦，吃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3: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她去。
0: 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3: 我说什么了？你
4: 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3: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
4: 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你多逗点啊！你这水又不要钱。
3: 那是说不要钱嘞，俺还是不要钱啊。
4: 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吧？恁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换了俺可做不出来。
3: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胆子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4: 他有啥不一样哎？啊，俩脑袋四只眼儿啊。
3: 你再给我倒点儿。
4: 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嘞？恁俩不跟着去嘞？
3: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4: 行了，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嘿，恁哥走了。
5: 嗯，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啥？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是哈，咱俩笑得给忘了。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0: 换上你怎么办？
5: 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起码不敢乱跑吧？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0: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5: 哎，
0: 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5: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事太大，骗不动了。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0: 为什么呀？
1: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0: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2: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研的。
1: 当教研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2: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1: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2: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1: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2: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1: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2: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1: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2: 我说的，这点资金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1: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3: 向后婶，
4: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5: 姜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
5: 姜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走了。
6: 嘿，大家说，哎呀，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4: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6: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4: 哎，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6: 俺出啥洋相嘞？俺又给恁丢啥人嘞？
7: 来，嫂子，带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6: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哎、拿着，
4: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6: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4: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7: 去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6: 就是恁上辈子欠他嘞。
4: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2: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4: 我什么态度啊？
2: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4: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2: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6: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儿枉他娘啊！
7: 他早就没娘了，
6: 那枉了妹子也不中啊！
7: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6: 哎，恁看，恁看。
7: 哎，又不是没长眼，
2: 我走了啊！
4: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2: 哎，放心吧。

0: 就不能盼人点好？
1: 哎呀，三哥，那叫人家闷儿，那有啥好事儿？哎，累了累了啊！
2: 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1: 军情，军情发烧了，他娘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八成俺俩都掉坑里了。
2: 我上去。
1: 穿上衣裳。

0: 嫂子，大华，你嫂子回来了没？哦，
1: 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0: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1: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0: 能懂个屁！

0: 了不哭了，躺下喽。
1: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2: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识文短字的女人，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1: 那咱俩看严点儿。
0: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能成啊？
1: 那你说咋办呢？
0: 那咋办？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2: 走，老丁，吃饭去
3: 啊！啊，一会儿去。
4: 哎，
3: 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4: 哦。
3: 来，丰收了。
4: 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在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我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4: 德华，
6: 你打饭去了？
7: 嗯。
6: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4: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6: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4: 哎，
0: 哎，恁叹啥气？
1: 你叹啥气呀？
0: 恁说嘞。
1: 俺不说，
0: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
4: 那你说还有啥法儿？
0: 你要按说，让您嫂子走，她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她。
4: 你说的倒轻巧，她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0: 真是，咋才能让她走嘞？
7: 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4: 不在。你是谁？
7: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4: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7: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4: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呦，
7: 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4: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7: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0: 哎，杨书记。
7: 杨书记，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啊，那咱也不管管他嫂子了，
0: 我管他什么呀？
7: 让他随军去。恁看，这逞干儿和逞妥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0: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7: 恁是他领导，他还不敢听您的。
0: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1: 恁的意思是让他走？
0: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1: 对，
4: 那要是他再把孙妈叫来的？
0: 孙妈，孙妈是谁啊？
7: 咱家那保姆，咱家那佣人。
0: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4: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0: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用佣人呢？
7: 就是，
0: 真是乱大气。
7: 哎呀，太好了！
4: 来，这。我求，您请姑姑走了。
0: 哎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4: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哎
0: 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4: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0: 那为了恁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他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4: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0: 他鸡肥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咱磨蹭不了火车了。
4: 国庆，
8: 你去哪呀？
0: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咱磨蹭就误了火车。

0: 哎呦，不、哦，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这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3: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3: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还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3: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嘞，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3: 嫂子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了票走了。
3: 不会这么急吧？
0: 我过来，我过来。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
4: 哎，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 心脏

0: 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0: 护缘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逃光。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

0: 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哎，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0: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1: 骗？那是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
0: 哼，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喊就行了。
1: 也得查，你干啥？查啥电报嘞？
0: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你去。
0: 电报。
2: 回去，睡觉。
1: 弄啥嘞？那么看着俺？
2: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1: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嘞？
2: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1: 那不骗人。
3: 走得了吗？
1: 是
2: 走就走嘛，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1: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2: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1: 俺可没那脑子，哎呦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2: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1: 而哪个女人不简单？
2: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1: 说她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啊？
2: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她查个六啊？
1: 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2: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那您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4: 放了写信，
5: 保重啊！
6: 快点，快点啊！
5: 回去吧。
4: 小陈，慢点。
5: 没事，
7: 保重啊！
5: 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最重要要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1: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2: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那累了，哎，那坐，那坐，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我有个熟人要去哪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去，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1: 他说的是谁呀？我哪知道啊？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4: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俺当哑巴算了。安杰，你进来一下。 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我说什么话了？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5: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6: 下班了，今儿咋这么早嘞？那拿绳子干啥呀？

0: 嫂子，我要走了。
1: 那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1: 哎，真的？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来来。你先坐着。

0: 还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都已经等了5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0: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的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3: 小黄，
4: 哎，嫂子，
3: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3: 好。
5: 弟弟，来，待会儿替你妈妈去关窗，不怕啊。

0: 谁啊？
1: 老哥，我小黄。
0: 哦，国清，你看着弟弟啊，来，来，看好弟弟啊。
2: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2: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散风啊，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哎。

0: 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宝子，哎， 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真乖，来，嘿嘿，好乖，哎呀，哎哎，来来来，慢点啊，来来来，嫂子，你坐这儿吧。
1: 陆师傅，麻烦上一下菜来。
2: 来了来了。
0: 哎呀，饿了吧？啊。

0: 谢谢师傅。
1: 慢用。
0: 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2: 你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嗯。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3: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
2: 吃吧。哦，
0: 来，吃吧吃吧，来来
2: 来。
0: 多吃点啊！哎，嫂子，你快吃点吧，
2: 没事。啊！
0: 嫂子，嫂子，嫂子！哎，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好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扇。哎
2: 呀，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
2: 醒醒哦。

0: 没事，把手伸给我。这怎么上啊？不怕，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来，来，啊，慢点。哎，鞋掉了哈。好，哎，同志，哎，我这宝贝儿子。嗯，好，好，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实行穿一只鞋啊？
1: 慢点慢点，这撮鸟够沧桑，喝也不的。慢点慢点，是
2: 够呛。嗯。哎，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
3: 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4: 啊，走，啊，走。厕所在哪儿？我问你话呢。啊，你问我什么？厕所在哪儿？
5: 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
4: 啊，多脏啊！
5: 厕所在外面，家里没厕所。哎，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1: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
5: 哎，不用那么凑合，那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谁在哪
1: 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
0: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
1: 来吧。本来啊，这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了。
0: 怎么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这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啊？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吧，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哎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这别人也搬家，那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的，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1: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0: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1: 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0: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干什么事情你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0: 我也是想做来着，可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1: 来来，过来，我教你。
0: 你看着弟弟，

0: 我们家的水管都被你坑惨了，
1: 又要挑水，又要拉风箱，
0: 这不是农村人的日子是什么？
2: 喂，喂。

0: 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0: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1: 因为吹熄灯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去洗漱去啊！晚了就来不及了，快！

0: 梁冬梅。
1: 哎呀，又惊又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
0: 好热啊！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
2: 哼，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是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么办啊？
2: 没事，来把手给我，没事。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3: 哎呀，你好！哎，别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来了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那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
4: 斜眼看更漂亮。
2: 哎呦，我的
0: 天！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
2: 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哎，完了没有啊？来来来，
0: 哎，拆完了。哎呀，这干什么呀？
2: 干革命，我跟你说过。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
0: 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你看我干嘛？
4: 真美呀！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2: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呀，
5: 很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

0: 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1: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一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 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6: 那你是咋好的？
5: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8: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7: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5: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7: 每天一袋益肠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3: 导致工作负荷变大，

0: 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
3: 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

0: 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

0: 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长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长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超爱生活，
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6: 超爱科普，
9: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6: 超爱美食，
1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2: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3: 叫什么名字？
14: 向远生。
1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3: 这人死亡了。
1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7: 水手杰，海军才会。
18: 他，
1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9: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3: 我会一直查下去。
15: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3: 我必须知道真相。
1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
5: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得了灰指甲，
14: 一个

0: 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多大？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
1: 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
1: 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
0: 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
2: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妈妈，弟弟要尿了。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啦！来，过来。
1: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2: 军营吧，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
2: 啊，这是开放号。那刚才呢？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2: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
2: 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
1: 来，过来。哎呀，
2: 在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1: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2: 别这是整天，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1: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啊，是城市。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0: 还真不假啊！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
1: 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1: 哎呀，啊，真软，真滑溜哈！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呀，我的天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啊，这漏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这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呀，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这个亲娘！
0: 家里都收拾好了。
1: 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
2: 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1: 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2: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
1: 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2: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1: 就是。就是，
2: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啊！
1: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哪来的200户？
3: 整风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0: 参谋长，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4: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2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4: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0: 累，你又不帮着挑。
4: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
0: 哎，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

1: 这边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哎，
2: 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我还用你相信？别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
1: 我不吃这一套。嗨，
2: 看来啊，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1: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2: 哎，啊，来，赶紧递一桶麦克，二叔。
3: 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
2: 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人还会拉风箱，
3: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2: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2: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2: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干什么？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2: 都哪样啊？
1: 都250样，都王秀娥那样。
2: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1: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2: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吧？
1: 你说谁死啊？
2: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1: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2: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2: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啊，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哎呀，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1: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4: 江叔叔。
1: 谁？
2: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进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4: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2: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4: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
2: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还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回去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1: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2: 这谁又惹你了？
1: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呢，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2: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1: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2: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1: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着啥，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这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
6: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1: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是你家属吧？
1: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
0: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事儿了。
2: 是，
0: 玉，
3: 李科长，
0: 走，从军调整队伍，
3: 一律面向大海。
0: 走。
3: 你这是何必呢？
0: 离我远点。

0: 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这下总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这下行了。再往后一点。对，好。小心啊！
0: 哎，那我走了。哎，你等等，怎么了？
1: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0: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0: 这个娘了。
1: 生没娘叫的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4: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4: 按说应该看不见
1: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4: 哎呀，你急什么呀？那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5: 哦。来了，张。
4: 嗯，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6: 家常便饭。
2: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
5: 坐一块吃点。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4: 啊，欢迎参观的。
7: 风景。
8: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

0: 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

0: 部分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

0: 牙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它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

0: 0818-2626。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5: 我欢迎回来。
6: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4: 保护家人。
6: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7: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4: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4: 他们行动了，
8: 抓错人了。
4: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有趣。
9: 哎，肖远胜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3: 是正在播出。
10: 小石，喂喂，你往那啥？
5: 好，
4: 队长，那我呢？
10: 你站这儿。
4: 哪？
10: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5: 你怎么在这儿？
4: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5: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11: 有事啊？
5: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1: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5: 谢谢。

0: 司令官，命运早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1: 好。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2: 没看见。
1: 找到了。等一下，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
2: 等一下，你摔帮助吗？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吹起哨来。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3: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2: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敏敏行啊。敏敏呢？
3: 我对我去半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
2: 快！

警官，有雪，秘密，这怎么还有雪？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1: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0: 啊，是吗？
1: 啊，
0: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2: 参观参观，
0: 走。
1: 哎，来来
0: 来，你们吃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呦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3: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俩阿姨。哎呀，笑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国庆，国庆，你干嘛？
0: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0: 行，吃完了吗？
6: 吃完了。
0: 吃完了，出去玩去。
6: 我也吃完了。
0: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这吃什么？看着点弟弟啊！
6: 知道了。
0: 哎，老师你干不干？
5: 老师？
0: 嗯。
5: 什么老师？
7: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5: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
1: 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7: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只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5: 去，干嘛不去？
7: 当孩子王你也去？
5: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7: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5: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7: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5: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7: 影响，
5: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7: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5: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7: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5: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那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跟老师念一遍。
2: 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
4: 嗯，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5: 你们好。
4: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4: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4: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郝老师打饭了。
9: 哎，
8: 郝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8: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8: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8: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跟我说。好。
11: 吴小玉，没什么要工啊，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那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

0: 提高得很快了，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1: 老欧不是右派吗？
0: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
1: 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0: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堂妹，姐。

0: 进去吧，请进。
1: 看什么？收拾的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0: 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
1: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0: 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
1: 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给你找个杯子。
0: 那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 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0: 来了，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
0: 叫安然，
2: 那你是安诺。

0: 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我吃，
1: 吃掉啊！
0: 他才知道是什么。
1: 对呀、啊，我吃掉吗？
2: 你妈呢？
1: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

0: 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1: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0: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0: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1: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0: 讨厌，我哪儿错了？
1: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0: 亲爱的。
1: 哎，
0: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能怀孕了。
1: 啊？可能？
0: 十有八九吧。
1: 你去医院了？
0: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1: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0: 怎么立呀？
1: 这么立。
0: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
3: 你这。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啊，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啊？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点着了，臭毛病还不少。
1: 走吧。
0: 哎呀，呛不死你，
1: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2: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2: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哎
0: 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2: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2: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2: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2: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2: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2: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2: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3: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哎呦，中不中我这个？
4: 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5: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4: 啊。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5: 哎哎，你们好。
4: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5: 我哪有那本事。
4: 哎，你们好。哎，
5: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5: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4: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门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3: 风景
4: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5: 每天一袋异常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无力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
8: 买很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

0: 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2: 这个夜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3: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夜肠通，
2: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夜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夜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夜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夜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夜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夜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千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

0: 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有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

0: 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 家人啊给我。

0: 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9: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8: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0: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8: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1: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8: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2: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8: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3: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8: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

北仓市六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档案已经结案了。凶手是谁？无业游民，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于这个案子？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为什么？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哪件我都喜欢，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哎。

0: 你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0: 好了好了。哎呀，真漂亮，转一圈。
1: 给你合身吧，
0: 漂亮。来来来，
2: 我这是干啥呢？
0: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身在哪儿，我身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
1: 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
0: 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啊！
1: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0: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
1: 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真的，真的。
2: 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哇，这不是葛老师吗？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儿。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儿，那喝水也算玩儿啊。
2: 你也过来吧。
0: 也过来玩会儿，行，
2: 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0: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我跟他说什么？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1: 我说不敲门吧，
2: 来老师干啥去啊？他去给你拿杯子。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你坐。啊，好。哎呀，
1: 坐呀。哎，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啊，
2: 是吗？
1: 啊。
2: 都说我什么了？
1: 说你歌唱的好，画也画的好。
2: 没有，一般画。
1: 哎呀，我的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2: 一点一点的洗。哎呀，
1: 你也不嫌麻烦，那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1: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着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啊！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0: 没事没事，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1: 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2: 喝什么了？
1: 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3: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1: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3: 娘，你好好想想。
4: 想什么想？

0: 好好吃饭。
1: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2: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1: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0: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2: 会吃大病。
1: 哎，
0: 你说
1: 咋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饭吃吧。
2: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1: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2: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0: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2: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1: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2: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0: 你这孩子该打了。
1: 就是
2: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0: 还在说。
1: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别来，我来，给我，到这边。哎呀，
1: 快！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4: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5: 哎，好的。
6: 小叶。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君船亭在小黑胜不走了。嗯，风太大，走不了了。那你妹怎么办呢？住你姐家呗。哎，他家能住得下吗？挤挤呗。
1: 讨厌，那能挤吗？
0: 哎，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子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3: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摔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0: 知道了。嗯。写多少了，安然？
1: 小张，哎，是住这儿吗？
2: 没错，就是这儿。
1: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变化很大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3: 是吗？老了老了。
0: 你俩写作业。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3: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1: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3: 变成什么样了？
1: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4: 哎，这位同志是？
1: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3: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2: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1: 你走吧，小张。
2: 啊，我走了。哎，哎，
4: 喝口水吧。
2: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
2: 不用了。
4: 哎，谢谢你啊。
1: 不用，没事。累
3: 了吧？不累。潘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
1: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3: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到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1: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3: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1: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看你来，你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

0: 我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
1: 你怎么不说话？
0: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唉，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啊？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谢你啊，大花。哎呀，自己亲戚谢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2: 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3: 姐姐，你看那边漂亮吗？
4: 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3: 问你爸。
4: 爸。
3: 啊？
4: 说。
3: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4: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5: 我说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3: 他俩都第一好。
4: 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兵略的一啊？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3: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

0: 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0: 小声点。
1: 怎么了？
0: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看船来了，
2: 对，
3: 哎，好，这边
0: 看船在这儿，别上船
4: 了啊！小心啊！来扶着这儿。
0: 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1: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5: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一群疯鸭子！
6: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6: 喊口令干嘛？
0: 是啊，喊口令干什么？
7: 老爸，姑姑，
0: 哎，
7: 姑姑，哥，嫂子，
0: 哎，
1: 姑姑姐，姐，
0: 叫大姨，叫大姨，
7: 大姨，
0: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7: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吐草去了！
0: 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6: 辛苦不辛苦？
1: 德华，
6: 长大了，
1: 辛苦你了。
7: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7: 国庆、啊，
6: 姐，谢谢你啊。
8: 谢什么呀？自己人。
6: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8: 没有，他挺高兴的。
6: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8: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6: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7: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7: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7: 俺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7: 你说呢？
1: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那就继续笑。

0: 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1: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来来来，小姐让你姑姑去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呀，
0: 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你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嗯，这个位置摆的对，是吧？哼，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
3: 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是挺好的。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抛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呀，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 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6: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
1: 别人我感觉都像是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

0: 一次变水啊，就像上行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
4: 不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6: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4: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 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

0: 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2: 书写着新时代的青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青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 超爱生活，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观。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哎，今天晚上拿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啊，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2: 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
0: 可拧的到处都是气。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1: 哼。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3: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
3: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1: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
3: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吹灯睡觉。
3: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1: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3: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1: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3: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1: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那他大姨睡哪儿了？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2: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
3: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比你好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1: 谁是次要矛盾？
2: 哟，
3: 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1: 他
0: 说你是次要矛盾。他
1: 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这醒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1: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的挺痛快的。
2: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1: 啊，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4: 你怎么什么通风败俗？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是，
5: 俺是。一看就是，错不了。啥错不了？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4: 哦，好家伙，不累呀！哎呀，
5: 我的个娘啊！一旦水这泪色呀，
4: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5: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4: 看什么呢？
5: 他是谁呀？
4: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5: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4: 谁？想起了谁？
5: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哼，坏了，这事儿你又找到同盟军了。啥叫同盟军啊？
4: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5: 干坏事儿？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笑>我回来了。<笑>妈妈。
6: 听大姨的话了吗？听
7: 啊！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别累着。不累。你累了吧？德华呢？隔壁呢？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哎呀，别瞎说。那就早回家，快去。
5: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7: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 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5: 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7: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了。
4: 你又向着谁说话呢？
7: 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她向着你妹妹，她还能向着我？
4: 她大姨，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

0: 哎，德华呢？你说呢？这不是问你呢吗？还用问？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
1: 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啊，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2: 你训他俩啥了？
1: 就训他们俩，就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干什么？
3: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你啥意思啊？
1: 会和稀泥呗。哼，很有可能。
4: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你哥。
3: 我问你去哪儿了？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俺又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是，就是。谭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2: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3: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4: 哪有一窝啊？
2: 你就知足吧。
4: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3: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4: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3: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2: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3: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那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2: 没什么。
3: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3: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3: 谁啊？
5: 啊，我。
3: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5: 我是葛老师。
3: 葛老师谁啊？
0: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3: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3: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3: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2: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3: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
0: 不是地主，是鱼爸，
3: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3: 嗯，不是。你咋知道的？
6: 你嫂子跟我说的。
3: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6: 谢谢。
3: 有啥谢的，进来吧。
6: 葛老师来了。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0: 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1: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2: 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呀？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嘘，
0: 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1: 胆大？
0: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2: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爸要好点儿啊？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去的慌。
0: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2: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
0: 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2: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0: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哎呦，
3: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鱼儿呢。
0: 起名了吗？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3: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
0: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3: 姐，您请喝茶。啊。
0: 谢谢，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3: 坐吧，坐吧。哎，谢谢。怎么样，你喝点什么？有什么喝的？汤煮开了。那我喝碗汤吧。坐吧，坐吧。哎，你姐可真好看，
4: 比我还好看呢。
3: 你俩的好看呢？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4: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2: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可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5: 有点儿。
2: 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5: 他又惹你了吧？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儿。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见了，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2: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5: 说他们什么？
2: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1: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0: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1: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0: 本来就是嘛。
1: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0: 奇怪什么？
1: 羡慕呗。
0: 羡慕什么呀？
1: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啊！
0: 可惜呀、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1: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0: 啊！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1: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0: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1: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1: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0: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0: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1: 为什么？
0: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1: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了？
1: 你没笑吗？
0: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无话可说。
0: 对我吗？
1: 对你，也对我。
0: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1: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0: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1: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0: 姐，你真是变了。
1: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0: 我变什么了？
1: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

0: 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1: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1: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0: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1: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1: 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哎
2: 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找。
3: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很像贼呀？俺哪儿像贼了？
3: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3: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3: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3: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3: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你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哼，哼。
2: 你横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4: 风景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

0: 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

0: 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我们右手。

0: 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这酱除了能蘸生菜啊，蘸葱吃啊，咱们还能怎么吃？
15: 不忘酱肉包，
16: 酱中国人家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中国是酱的祖国。
17: 肉末酱焖豆腐，
18: 这散装酱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16: 酱香浓郁，韭菜末的清香，
19: 吃的是鱼子啊，
20: 鱼子里面还有鸡腿和玉子，
21: 它增强玉汁，
22: 酱焖鱼的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23: 绝对是下饭菜。
7: 家厨房开饭喽！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2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酱除了能蘸生菜啊，这蘸葱吃啊，咱们还能怎么吃？
1: 不忘酱肉包，
2: 酱中国人家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中国是酱的祖国，
3: 肉末酱焖豆腐，
4: 这散装酱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2: 酱香浓郁，韭菜末的清香。
5: 吃的是鱼杂，
6: 鱼子里面还有鸡腿和一头，
7: 它增强一只酱焖鱼杂。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8: 绝对是下饭菜。
0: 家厨房开饭喽！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老程怎么啦？
1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呢。对对对对对，你慢慢来，不着急啊，不着急。行，挂了啊。各位，老程说的有事儿，可能耽搁一会儿，咱抓紧了，麻利儿的，咱赶紧做完，咱们吃，咱接着做点什么呢？
11: 我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
10: 你是有翅膀，你飞来的吗？
11: 我什么时候飞来的？
10: 说你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呢吗？啊，
11: 这不就等了一会儿了吗？啊
10: 啊！幸亏我们都等着你。
11: 对，我跟你说，看我今天带什么来。啊！我打开冰箱，拿出了我家压箱底儿的好东西，啊，这才耽误了。
10: 弄两罐子酱干嘛呀？
11: 两罐子酱，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两罐子酱。自从隔壁的刘大姐送我两大桶，平时我在我们家，我跟你说，我都不舍得吃，我就是拿一个馒头、一根小葱蘸着它，我跟你说，维持了我整整一个星期的生活。
10: 一甜面酱，一黄豆酱。你吃完以后你就、我说你最近颜色怎么都深了，
11: 所以葱味还有呢，你看看啊。哎，我就琢磨了，对吧？好这口是好这口，光为了爱好生存不行啊，人要想生存得有营养啊，啊，得有生活的乐趣啊，乐趣就是口感啊。
10: 你生活的乐趣就是来我家吃饭，
11: 我
10: 特别的了。你那意思就是说，就用这个甜面酱和黄豆酱还能怎么着？
11: 就是不是什么叫还能怎么着？这是很低标准的要求。
10: 这是怎么还能吃得好？
11: 不对，这也是一个中等的要求。
10: 怎么吃得有营养？
11: 对，
10: 哎，北平，
11: 我先来。一星期没来吃饭，我也知道想都想饭。
10: 是北京同学带我给你做一北京烤鸭。你要用哪种酱呀？
12: 我用这个吧，黄豆酱。
10: 黄豆酱
12: 行吧，
10: 甜面酱就留给老赵了。
11: 我还说呢，老赵不用拿回家去呢啊。行行啊，
12: 来，我们先做一个呢福旺酱肉包。
10: 需要小面包，
12: 小面包
10: 是吧？哎，好，然后需要杏鲍菇，
12: 杏鲍菇，然后茄汁黄豆、五花肉丁，然后那个花生碎，
10: 这是熟肉丁，
12: 熟肉丁，五花肉先煮一下，然后我们再切成丁，然后呢红椒、蒜苗和蒜苔，然后生菜叶，
10: 葱椒，
11: 对，
10: 是吧？然后咱准备上
11: 最重要的就是
10: 黄豆酱，
12: 黄豆酱，
11: 豆酱，哎，
12: 必须的，
11: 对，
12: 来，我一边说一边干。第一步呢，我先把这个皮断了就行，这样啊，
11: 哎呀，这适合手艺活啊，
10: 这什么手艺活？
12: 要不你来。
11: 不，我怕给你弄砸了。
4: 黄豆里面呢，它的这个还有许多的脂肪酸，它的脂肪酸呢是主要是亚油酸，而且是不饱和的脂肪酸，对我们心血管是有利的。而且呢，还有更重要的磷脂，细胞膜的外表都是由磷脂所组成的。所以呢，多吃点黄豆啊，包括我们豆瓣酱里面的，那也是含有许多的磷脂的。但是你说像常常你说我就完全是小葱蘸酱。一顿都是这个酱，
10: 抹完就吃
4: 了。那你这个营养素也会啊，太少了，因为酱很咸。我们正常人可以吃这些哈，但是一些像有一些有病的人哈，包括是肾炎啊、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

0: 那你就要适可而止，也可以吃，但是你就要减少这个量。
1: 嗯，好，这个刚才北平把这个蘑菇切成丁，然后先炸了一下，
2: 给它去去水分。哎，我们这时候呢，这个锅里边底油，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肉呢煸一下。
1: 我们提前煮的时候里面加东西吗？
2: 啥不加？
1: 什么？就是白水煮是吧？
2: 因为我们炒的时候还加料，不是够了。这我们来点葱姜。
1: 哎，亲，你看了没有？刚才比刚才那油
2: 多了
3: 好
1: 多了。
2: 葱姜。
1: 老程，这炒完了以后，这要加到馒头里，比你直接光抹酱，那我跟你说营养丰富多了。
3: 来你家这升级了，你知道吗？既有口感，又有味道，又有营养。
2: 那我下些蘑菇煸炒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放酱。这个酱炒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火要小点，要不然酱还有糖，它容易糊化。现在这一炒，这个颜色上来了。
1: 所以你看，今天程程带的这两种酱，一种是甜面酱，一种豆瓣酱。
3: 对，
1: 面酱就是用面粉来发酵的。
4: 可以说比面粉做呢还要复杂一点，因为从分类上讲，那么酱呢分成两大类，一种酱呢叫做豆瓣酱，也叫豆酱，另一种酱呢叫做甜面酱，面酱，那么也叫做麦酱。那么最初的时候，我们制作酱呢是用黄豆，那么或者江南地区的蚕豆掺上面粉，让它发酵。为什么我们的酱做出特别好吃呢？主要就是发酵的过程中，豆类里边的氨基酸分离出来了，淀粉中的糖分分离出来了，所以我们就吃的酱是特别的香甜。那么至于面酱或者麦酱，那么它是用蒸好的馒头。那么经过发酵以后来进行制作的，制作的过程和酱完全一样。但是呢，有一项特别应当注意，就是蒸馒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酵母蒸的馒头，用干酵母、鲜酵母，或者是过去用中国的酒糟，也就是米酒来制成的。这种馒头呢，可以做出来的酱非常的味美。
1: 那要是同样吃酱，刘老师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豆瓣酱要比甜面酱有营养啊？
0: 从营养角度上来讲，您说的非常对，因为豆瓣酱它是以黄豆为基础的，含有许多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甚至有一些活性的生物的物质来组成的，是我们人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外呢，黄豆里面呢，它的这个还有许多的脂肪酸，主要是亚油酸，而且是不饱和的脂肪酸。
4: 刚才我们的刘营养师已经说了，就是说因为盐这个酱的含盐量的比较高，所以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它的量。酱的做法呢，那么它是用黄豆水和盐的比例是1:2:0.5，因此也就是说100斤黄豆，我们做酱要加200斤水，要加50斤盐，所以它的盐含量呢非常高。哎，
2: 现在差不多快熟了啊。
1: 行。
2: 最后呢，我们撒点这个花生碎，这个量呢我们也可以不用多。
3: 你拿一碗米饭，老方，把它盖饭盖上头。我跟你说太好了，这个
2: 那档次不就低了吗？是吧？
3: 哦，对对对，
2: 来，我出锅。
3: 真的，我说实话，我觉得哎呦太香了这个。
2: 然后呢，把这个呢，我们该摆一圈，现吃现加。
1: 所以其实你这个菜真的有点中西合璧，我觉得旁边可能要放那小荷叶饼，可能是看着更中国。
3: 哎，这样一片
1: 对，哎呦，
2: 好，你俩一人一个。
1: 你别说，哎呀，真是好看，
2: 是吧？
1: 都给你准备好了，老赵。
5: 没问题啊，没问题。
1: 你的甜面酱打算怎么做？做个什么？
5: 今儿给大家做一个肉末酱焖豆腐。
1: 那行，你这就用的是甜面酱是吗？
5: 对，
1: 葱姜，然后这是
5: 肉末，
1: 韭菜，
5: 对，这是
1: 桂皮大料，豆腐，
5: 对。
3: 那怎么做呀？这个
1: 就烧豆腐呗。
5: 对，烧豆烧还有烧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呢要把甜面酱拿出来，大料跟那个桂皮拿出来，完了再给它放在一起，完了加入料酒，完了加入糖，加入香油去蒸。蒸是为什么？因为蒸是让它那个面味再减少，而是让它香味再提出。为什么我也加黄酒了？黄酒的味道加入香气以后，味道会更好。
1: 所以那个是你蒸好的？
5: 对，这个是已经蒸好的。基本上这蒸需要时间，那个
1: 这要蒸多长时间呀？
5: 最好2.5小时往上。哇，
1: 蒸那么长时间？
5: 越久越好。但是即使正常我们是做的，我们一般可能蒸4小时。
1: 我倒尝。
5: 你可以比一下这个跟这个的味道。这是生面的味道，等面蒸熟了以后，它有酒的味道，有糖的味道，而且很香，没有面味就会减少。
1: 老程，你尝尝。如果不告诉你这是碗面酱，你自己闭着眼尝，你根本不知道这

0: 是什么？哎，那香油糖料酒得放多少呀？
1: 新的这个酱嘛，啊，大概香油有一两就够了，哦，一两五就够了。
2: 这酱真好吃，我觉得。
1: 完了，糖的话可能有一两，完了桂皮呢，八角呢，一样一颗就够，因为不用太多。完了之后呢，我们要选择豆腐，这个豆腐呢，我们选择的是韧豆腐或者南豆腐啊。首先呢，我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给它切成小的方块，
0: 而且对，
1: 而且你们看这个切完了后，你看这切面，然后它这豆腐特别特别嫩，
2: 对，
1: 这上面要是南豆腐或北豆腐，要北豆腐就很糙啊。
0: 这是南豆腐或者叫韧豆腐，
1: 对，我们把它按照这个给它开出来，开成一小方块就可以了。
0: 这你这做好水了，这个然后要煮是吗？
1: 对。
2: 那老方，我一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疑问，为什么它不叫葱，不叫蒜，它非叫酱？
0: 这事儿我觉得，那罗老师吧。
3: 对，我想呢，说古人起这个酱的名字，我觉得非常寓意非常好。那么第一，就是因为它酱呢是我们在调料里边，最先发明的一种，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同时。它又是在各种调料里边，酱总是居于首位的，所以它就如同于呢，就是各种调料的将领一样，所以我们就取名为酱。哦，
0: 将领，
3: 各种调料的将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酱可以评百味，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异味的话，我们调料里边，那么酱呢，由于它的复味性很强，它可以给吸走，所以呢，能使你做出来的菜肴更加香。所以呢，它叫做酱。所以根本上就是因为它是百味之首。
0: 把这豆腐煮了煮，加了点盐，是吧？它就更韧了。
1: 因为正好这个需要煮的时候，就去掉它的本身的豆腥味在里面，因为叫黄豆做成了嘛，它有豆味儿。
2: 哎，焯多长时间时间？
1: 其实越煮时间越长，越长越好，你
2: 知道？先炖豆腐，百炖鱼嘛。
1: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去炖它，知道吗？好吧，这时候我们呢放点油，
2: 就开始炒酱了吧？
1: 对。
0: 这油稍微多一点是吧？但其实我们这锅大，
1: 对，其实不多。你看这还有多少油啊？
0: 对，一锅底儿。
1: 我们把这个锅呢烧的已经烧热差不多了，我们放肉末煸一下，不用太，这个肉末不用太多。
0: 哦，直接先煸肉末是吧？
1: 对。
0: 其实你的食材用的非常的简单啊。
1: 就是家里做嘛，就是肯定第一方便，第二好吃，第二省时间的嘛。因为算是做复杂的话，其实家里也做不了，你知道吗？
3: 这个酱油呢，我即使到现在我们用的发酵办法也是用黄豆发酵啊，大量黄豆进行发酵办法。现在我们用的就是从东方，特别是从日本传来的这个酱油制造技术。因为我们的酱和酱油都是东渡日本以后才有了，包括日本很有名的被称为国汤的味噌汤哦，那么都是在中国酱传的过去以后日本人发明的。
1: 待会儿炒差多了，我们加点热水。
0: 加多少？
1: 加几个？到你了。好。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去这叫什么副食品店，
3: 对，
0: 去打酱油，
2: 对，
0: 就是一大缸是吧？然后人拿那个就是什么你要多少什么
3: 提
0: 一提，哎，半斤也好，
2: 那会儿酱油也是打的，
3: 对，
2: 酱也是打的。我记得是一长瓣的一个小木头舀子，
0: 对对对，
2: 然后一舀给
3: 都是散装的。
0: 对，那时候好像就只听说过酱油，到后来什么老抽啊、生抽啊，好像酱油这个词儿，你再说你家用酱油炒菜的时候，就觉得好没有档次。
3: 其实抽呢，它是粤语广东话，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取的意思。哦，那么它就等于是酱的提取物，最早也是这样来的。
0: 他们原来叫酱油吗？
3: 原来它也应当说到了广东以后呢，中国的语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很多的制作技术，包括烹饪技术。原始的烹饪技术逐渐的到南保存到南方，抽子可以说是广东的粤语，但是它用的制作方法是我们传统酱油制作，
2: 就其实跟酱油是一类东西，
3: 是一类。但是为什么叫生抽叫老抽呢？生抽就是纯粹的酱油，是红褐色的，老抽里面要加很多的一种焦糖色，焦糖色就是增加它的浓度。哎，焦糖色在北京可能赵斌知道，叫老黑酱油。
1: 对对，
3: 叫老黑酱油，就是专门就是为调色用的。所以呢，我们为调色要用老抽，如果我们用调味要用生。

0: 锁完了吧。
1: 哎、你这刚才后来听康的又往里头放点、啊、
2: 没有，刚刚就什么都没放，就放了一点点盐。啊，因为本身酱已经有味儿，它糖啊、酒啊、香油什么都已经有了，不用放那个。就因为跟它根据它的那个豆腐多少，
3: 对，
2: 稍微放点盐就行了，不要放太多。嗯，
0: 刚才我看你把这个。这韭菜也切成小丁儿了哈，
2: 对，
1: 然后这
0: 快完事儿了吧？这菜
1: 水淀粉，
2: 稍微等会儿再收收汁儿，大伙儿再收点汁儿就行了。
1: 哎呦，真香！
2: 完了以后呢，那个韭菜呢，我们用做菜的时候一定要用它的根儿，哦，用它根部，不是它叶子，因为它根部它香气会更重。
0: 明白了，
2: 而且要是在就是用最好，我喜欢用什么用？野韭菜。
0: 什么叫野韭菜啊？
2: 就是韭菜有两种，就是现在就养殖了嘛、啊。有一种是野的，它这味道会更香一点、啊，或者用那种紫根的也会很好、啊，知道吗？这但是这种绿的就在菜上都是普遍，就是大家都能买着的。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哎，那我们现在市面上其实这种酱特别多，我们在买酱的时候应该怎么挑这酱呢？
2: 你要喜欢最好买品牌，别说就买品牌酱是最好的，
0: 因为现在没有
2: 口味，
0: 现在没那散装酱了。
4: 比较偏远的地区呢，他们自己也经常做一些就散装的，也有就进一些散装的酱。那你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颜色，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色的啊，棕深色。另外呢，你这个要闻它的气味啊，扇一扇闻闻气味有没有特殊的味道。如果这味道不是酱香味，那恐怕是不是变质了。另外呢，还看有没有脱了一下有没有杂质。当你有包装的时候，那你这些就只能看表面的颜色，另外看看它的保质期是什么。那买回去的时候呢，你自己做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打开袋子以后呢，觉得它很香，有酱香味儿，那么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就好的酱。
4: 对，好的酱。
1: 就是还有很多人，比如尤其是到了夏天，爱做什么西瓜酱，自己在家里做酱。这自己在家里做的这酱能吃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我们所谓的这个细菌呢，或者卫生啊做不好的这种？
4: 在家里做酱呢，它有几个要求。一个是呢，你的这个食具一定要洁净，不要污染一些杂菌。如果污染杂菌的话呢，那你做出这个西瓜酱，那你吃起来就不是真正的西瓜酱的味儿了。所以呢，器具的干净很重要。
0: 行了，你看这说着说着，这已经出锅了，
2: 对吧？你看最后煮完了，你看这豆腐里头它有气眼了，
3: 对对对，
2: 它起泡，那这么着的话，它口感是最好的，知道吗？
3: 哇，真香啊！这个
2: 一定要宽汁儿，不能接紧它，一定要让它有汁儿在里面。说了完了后呢，最后呢，
5: 我们把这韭菜都给撒上了。它这个热气呢，就会把韭菜的香味儿，对，给逼出来。完了，到时候你吃的时候拿拌饭，这韭菜馅儿马上就窜出来。
0: 这叫什么菜来着？
2: 肉末酱烧豆腐。
0: 出锅啊！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呢。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

0: 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那先跟我们说说吧，今天要做个什么鱼杂啊？
5: 酱焖鱼杂。
4: 酱焖鱼杂。
5: 对，咱今天呢用了两种酱，一种呢是带豆的黄酱，一种
4: 豆瓣酱、甜面酱啊，
5: 白酒、
4: 葱花、葱姜蒜、俩辣椒。
5: 这鱼杂啊不好做在哪儿呢？咱家里一般不常做，因为有点腥味。
4: 对，
5: 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哎。啊，去腥等于几样？第一呢是白酒、辣椒，多的葱姜蒜。
4: 这些都是去腥的重要的步骤，
5: 重要的步骤啊！而且呢，水面你看倒的非常好，宽一点，完了之后呢，给它呀焯水的也很关键。你洗的时候已经来
4: 洗干净，
5: 干净了，对。焯的时候呢，白酒来。
4: 啊，这时候就要加白酒了。
5: 对，
6: 就先去腥的。
5: 对，
4: 那你刚才我们光说这鱼子，我们知道鱼子长嘛样，这鱼杂里的这都是什么呀？我们光知道这东西叫鱼鳔，是吧？还有什么呀？
5: 鱼油，
6: 还鱼油，
4: 鱼油，这个叫鱼油是吧？
5: 我今天做这个呢，主要选的这鱼泡和鱼油多一点啊。为什么呢？鱼子啊，在里焖完之后呢，用这么一搅，它就散了。
4: 散了啊，
5: 对啊。我烧开之后，哎，
4: 烧开以后开始有沫了哈。
5: 哎，给它撇掉，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6: 撇沫。
5: 对。好，给它捞出来。这样姐，来点油。
4: 来这个。
5: 好，来这么一锅底油就完了。烧热以后呢，跟那个大的花椒煸一下。咱花椒啊，在里边之后呢，它硌牙什么的不好，先煸花椒。啊。煸花椒就捞出来。
4: 大料可以留着吗？
5: 哎，留着里边。焖的时候呢，你就放在里边，闻见香味了吧？嗯。哎，小火慢炸。把这个花椒整个香完全融你的油的当中。现在这时候呢，再放大料。
4: 哇，香！好，现在这油热了。姜。
5: 姜煸香了。
4: 葱蒜都放进去啊，料比较足。
5: 足吧，对，
7: 重口味是吧？这叫
5: 对。刚您说那个，这四川你比如说炒一老料，那花椒、辣椒啊，给它煮。煮完之后呢，新一袋捣碎以后呢，再去慢慢炸它，需要两个小时。对，那个更香，颜色更漂亮，是有那个说法。不过这个呢，瞬间它不会。啊，
6: 香，
4: 炒得好香啊！啊，
5: 辣椒。你看我的辣椒就不会变糊。
8: 就一下锅就黑。
4: 嗯，那就油温太热了，
5: 油温太重了。你看这个，它也是红色的。
8: 对，亮红亮的。
5: 嗯，你就注意这个火候就好了。好，这时候呢下酱，
4: 豆瓣酱，
5: 对，豆瓣酱、甜面酱，
4: 这要加点水不？
5: 对，要加水，
4: 加凉水、热水啊？
5: 凉水就可以。你稍等，稍等，煸香了啊。刚才咱烹了白酒，
4: 对，
5: 加了水，
4: 加了些水，
5: 对。这时候呢，来点生抽，
4: 这里。
6: 你想这么多这去腥的这东西，还能腥得了这鱼杂？
5: 对，来点老抽。
4: 老抽，来，老抽要多少？
5: 这个得适量了，我看看啊。好，
4: 可以了。啊，
5: 咱走着看，一会儿看看。嗯。少再加一点，对。
6: 把它焖上。
5: 焖
6: 上。
5: 哎，
4: 这鱼杂刚才我们在锅里过了遍水，那是不是基本上已经就把它煮熟了呀？
5: 这个鱼泡呢还没熟哦，鱼泡的胶质感非常强，啊，焖到比较软糯的时候才行，
4: 还可以，
5: 对，来点盐，来点糖，
4: 糖可以多一点啊，
5: 对，少下一点点都不行，因为盐呢可以少下一点，这个两个酱呢已经很咸了，
4: 对，
5: 包括生抽啊、酱油啊，全是咸味的，盖上盖，咱焖一会儿再看颜色再定，
4: 好嘞。

0: 大概焖多长时间呀？
1: 焖到四分钟。
0: 焖四分钟。
1: 对，啊，因为咱的鱼夹呀是比较嫩的，都是小鱼的泡啊。可能比如鲢鱼那个就焖十五分钟，
2: 这些鱼好像就泡那么长了。
1: 对对对，大泡大泡，所以说那个是焖的时间比较长。
0: 我看这汤汁已经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对，这时候呢开盖看看，焖完之后呢，这个菜呢自动收汁，不需要勾芡。哎呀，
0: 直接拌到米饭里吃肯定特别香。
1: 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鱼票啊，鱼白那块已经有胶质了啊，把胶质完全从你的汁儿的当中。
0: 你确定不腥吗？
1: 哎，不腥。
0: 我待会儿我好好的尝尝啊。
1: 好，
0: 那就可以出锅了呗。
1: 对。
2: 照您这么做，觉得这鱼咱也不麻烦哈、
3: 啊，是很简单，
0: 对，
3: 做起来。
1: 之后呢，咱们来点小葱花一点缀。
2: 这货饭吃太好了。
0: 来吧，可以了，这叫什么酱焖鱼杂？
1: 酱焖鱼杂，嗯，
0: 做好了啊。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
11: 姜汁爆花肉，
12: 辣椒粉、姜末还有咸盐，我们在这上蘸一层。
13: 姜呢，不论是对食物的处理还是对我们身体的处理，都是很值得推荐的。
2: 姜酒焗鲈鱼，
14: 你把这鱼拿起来颠是什么意思？
2: 酒精的那个黄酒的甜香一咕一咕的往外滋，这个
15: 姜蓉鸡。
16: 夏天的时候我们阳气在表，胃总是虚冷的，吃一些这个热性的姜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6: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指尖藏燕赵古韵，指尖传千年文脉。2026年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周暨五一惠民书市，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初心，为全省人民提供了一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文化盛宴。
1: 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书市，探访精品纪版图书，体验数字阅读，探寻古旧书籍，感受非遗记忆，解锁阅读家文化的多元魅力。
0: 作为本次书市的核心亮点，河北出版传媒集团集结旗下出版单位，以匠心独运的展陈设计，构建起一座座沉浸式阅读空间，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镇定足迹、战国雄风、中山国历史文化研究等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地方特色，西游记连环画的复古韵味唤起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特种兵学校点燃了青少年的热血梦想，花中书系列尽显唯美雅致，青囊则带领读者探索生命科学的奥秘。这些多元化的核心 IP 不仅是优质内容的载体，更是我省出版业从平面走向立体、全方位呈现融合发展成果的生动缩影。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本次书市首创的阅读戏剧周，打破传统静态展销模式，不断探索书戏交融新路径。七耳兔、未来科学接班人等精品儿童剧与特种兵学校和西游记为主题的热门 IP 快闪轮番上演，累计16场精彩演出，将书本中的文字搬上舞台，让故事活

0: 了起来。这种可听、可视、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火爆出圈，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满堂喝彩，更真正实现了让书香沁入人心，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
1: 从学术经典到少儿读物，从传统文化到数字融合，纪版图书用匠心书写燕赵故事，而科技加持下的数字阅读更让阅读突破边界，焕发全新活力。
0: 数字阅读成果展示区集中呈现了河北数字阅读的发展成就，既知数字阅读平台、河北教育资源云平台、阅书房、掌上图书馆等优质平台悉数亮相，现场设置的终端体验区让读者免费体验特色数字专题资源，随时随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1: 数字科技让阅读触手可及，而古旧书市集则带着时光温度为我们打开尘封的文化记忆。
0: 古旧书市集里汇聚了中国书店、天津古籍书店等多家精品旧书，明清古籍的墨香，老板连环画的童趣，珍贵期刊期刊号的厚重，成为书市中极具温度与情怀的文化坐标。
2: 今天特意来这个旧书市场看一看，感觉这里边的书非常的有收藏价值，而且找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书。
3: 在这个旧书集市上边，我能看见以前好多小时候看到的书啊，能那个追到以前好多自己的回忆，挺好的。
0: 在河北首座区，纸艺、书法等非遗项目轮番展示，让读者在书香浸润之余，近距离感受河北传统手工技艺的精湛。
4: 我觉得这样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既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还能在这里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属于自己的一份记忆。
1: 从精品纪版图书的文化深耕到数字阅读的创新突破，从古旧书的文脉传承到非遗手作的指尖乐趣，五一惠民书市用多元的形式让阅读不再局限于指尖，让文化在体验中代代相传。
0: 文韵流传，书香致远，多元的文化体验，丰富的活动形式，让五一惠民书市成为一场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文化盛会，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书香中感受燕赵文化的魅力，在体验中收获阅读的快乐。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举行，刘海星、倪岳峰出席并致辞。
1: 倪岳峰会见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表示深化农业农村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
0: 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走进跨境电商企业，看他们如何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通道，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0: 数字赋能，机制创新，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连续2年稳居全国前3。
1: 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8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在河北省行唐县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出席，汤加议长瓦依阿等来自20多个国家的

0: 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与会。
1: 刘海星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定点帮扶机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鉴，做人民幸福的筑基者、捍卫者、守望者、护航者，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刘海星并介绍了中联部支持行塘县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河北省富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团结奋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与会外宾表示，河北省行塘县的发展故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迈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愿同中方密切团结协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挂职干部和行塘县基层代表分享了行塘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会中外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主持专题对话，河北省副省长赵新海等出席。
2: 5月7号至9号，汤加议长瓦伊阿率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我省参访。7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会见了瓦伊阿一行。
3: 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瓦伊阿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倪岳峰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汤两国关系，去年11月与图普六世国王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新的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同汤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教育、医疗、文旅、贸易等方面友好往来，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瓦伊阿表示，汤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河北是农业大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汤加愿学习借鉴河北经验，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同时与河北

0: 扩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我省期间，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河北博物院、行唐县、正定县、京澳科技石家庄基地、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访。副省长赵新海参加有关活动。
1: 五月七号至九号，省长王振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
2: 在沪期间，王振普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远景科技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考察，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王振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市及有关企业对河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河北愿与上海增进交流，在深化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开发利用、食品工业、商贸物流、钢铁产业发展等方面，在河北拓展合作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3: 邯郸市借助国内电商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通道。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看跨境电商企业如何搭建云梯，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4: This protect how to sell.
5: 他叫李东，是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每周李东都要和国外的销售顾问开几次咨询会，国内产品在海外卖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推广，甚至产品该怎么改进升级，这些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本地的生产商，让邯郸本土产品更加贴近海外市场需求。
4: I have a question. This color, black color, and other color live in Lazada or Xiaopi. It's okay?
6: Change the color?
4: Yeah.
6: Probably won't do it. If you want to try something bold like pink or purple, I guess it's doable.
5: 李东告诉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展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想出海，但由于不了解海外的法规、文化和消费习惯，总是把国内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外用，结果往往水土不服。作为从2016年就开始做跨境贸易的李东和他的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就成为了帮助邯郸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云梯，从平台运营、海外仓布局到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
4: 主营的业务是四类，第一类是跨境电商平台，我们可以覆盖目前全球20多个主流的跨境电商平台。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可以帮企业搭建公共主页，更好地帮企业来拓展新的客户。那第三类的是我们可以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类似于 TikTok、YouTube 这些平台，帮企业来拍这种海外的宣传视频。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运营一些企业自己的独立站啊，以及这种阿里巴巴国际站，帮他们把海外的品牌影响力做上来。
5: 李东说，最近邯郸出台了邯郸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点燃了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的热情。这阵子他们公司的业务量也跟着陡增，这不，邯郸本地一家药妆企业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做产品出海的规划。
7: 我们没有特别专业的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啊，那我们肯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企业做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5: 目前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深度对接磁县劳保服装、衢州童车等邯郸特色产业带，自有商品档案库已经有1000多个产品，本地产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40%，累计帮扶100多家本地企业实现了跨境电商转型，还帮企业拿到了更多海外订单。
4: 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咱们是围绕跨境电商的选

0: 产品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产品选品的一个课程。
1: 为破解工业品跨境电商人才短缺问题，邯郸市聘请懂跨境、懂生产的专业培训师，针对工业企业销售精英开展专项培训。李东就是特聘的培训师之一。
0: 我们目前是跟这个邯郸的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都已经取得了联系，也是开展了一个这个跨境电商实践周。当时就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训了将近5000余人的这个当地的跨境电商人才。
2: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建设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就是为他们提供共享的培训室、共享的直播间、共享的录播间，然后包括选品中心，辅助跨境电商去完成选品孵化。
1: 一边搭平台拓渠道，助力企业卖全球，一边育人才强服务，帮企业破瓶颈降成本。如今邯郸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猛，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主体数同比增长129.2%，活跃店铺数同比增长189.4%，海外仓较2025年新增16个，总数达到37个。越来越多像李东这样的创业者正在用自己的专业为邯郸工业品搭建出海云梯，让更多邯郸造借着数字东风走向全球。
3: 几十米高空带电检修高压线路，16年用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他就是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刘洪吉。
4: 我们这个作业地点就是在1000千伏的这个定台下，然后作业这个消修内容就是完成间隔棒的这个破损这个缺陷消除，那作业地点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1: 定台线是连接河北特高压邢台站和特高压保定站的重要线路，刘洪吉要在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完成检修任务。
4: 我们现在这个作业点高度大概是81米左右，按3米一层算的话就是大概27层楼左右。我们现在用的作业方式就是小飞人，一会儿我们用无人机将两个挂钩和绳索挂到我们这个作业点上，然后一会儿我要乘坐这个电动摄像装置，然后直接到的作业点。
5: 好，升级上升，快！
1: 从地面到达80多米的高空，刘洪吉只用了几分钟。开始作业后，现场不时传来电流声。
6: 现场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准备返回。
5: 可以稍微松点，不用转。
6: 不，我先把面罩摘了，不行，太憋得慌了，感觉喘不上气了都。啊，可以。
4: 今天这个带作业呢，整个下来也就是1个多小时。按照传统这种作业方式，最少也得3到4个小时。
1: 高空的带电作业充满了挑战。刘洪吉刚参加工作时，也并非像现在这般从容。
4: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挺害怕的，当人这个脚一离地面以后，心也就跟着悬起来了。而且在上边要直接面对50万和100万的这种高电压，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叫走线，从我们大众理解就是走钢丝，上面的那个钢丝大概也就这么粗。干了多以后就是熟能生巧吧，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能够保持这种紧张的状态，按照这个工序把这个一步步的都做好。
7: 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机器人和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是要6:4。
4: 干活了，然后我带你们去创新工作室，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器人类的创新，还有我们传统工具的创新。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卷子零脂检测机器人，很多工具设计软件都是我们自学的。
1: 刘洪吉的创新工作室就像是一处电网作业的技术孵化器，工作室里的每一项成果都源于作业现场遇到的痛点。今年是刘洪吉参加带电作业的第16个年头，十几年来他和团队始终把作业效率和作业安全放在首位。
4: 特高压的线路都是用来远距离输送电能，很多特高压的线路都是跨省的，像西电东送都是通过特高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停电的作业方式，然后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同时为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8: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城市中排名第2，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3。指数跃升的背后有怎样的治理之道？跟随记者一起探访。

0: 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值班民警正在依托请指行平台实时监测当天的路况。值班民警告诉记者，这个智慧交管大脑日均处理400亿条数据，可以对市区1600余公里道路745个路口实现多维度全域感知，精准预警拥堵事故等异常事件。
1: 绿色表示是畅通，黄色表示是缓行，红色表示拥堵。如果发现有红色预警的话，立即精准查看现场情况。如果是发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会指定就近交警尽快处置。
0: 为了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石家庄市依托智慧交管大脑打造 AI 实战平台，平台涵盖视频解析、无人机巡视、违停治理以及数智助手四大模块。
2: 发现异常后呢，解析平台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无人机巡控体系，无人机快速升空，精准抵达现场，通过高空取证并喊话指导事故车辆快速撤离。
0: 记者采访过程中，三辆汽车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发生追尾，无人机抵达现场后进行拍照取证，并通过喊话指导事故三方将车辆移至辅路，等待后续处理。
3: 从无人机起飞到现场拍照取证再到撤场，用时大概3分钟左右，避免了道路拥堵和二次事故的发生。
0: 不仅有科技赋能，更有机制创新。石家庄市全面推行网格化路长制管理模式，并在高架桥和快速路上设置铁骑待警点，进一步压缩事故处置时间。与此同时，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也在加速落地。石家庄市在全省率先组建民意质感中心，把群众的吐槽点变成工作的发力点。
4: 比如说啊，咱们的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一度啊，这个在23年初啊，这些问题占到了咱们全部民意总量的57%。就根据这个民意，老百姓反映哪里的问题多，那么说我们的措施就跟到哪里。
0: 2025年，石家庄市新增公共泊位2.5万余个，整合机关、商场、小区闲置车位3万余个，在老旧小区周边设置夜间限时泊位8600余个。
5: 为了解决咱们停车难题，我们一方面对机动车，我们是这种疏堵结合，加强管理的同时，我对违法停车行为，我们也有一个容错和纠错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推的这个15分钟短信劝离，提高咱们这个规范停车的这个文明程度。
0: 除了破解停车难，石家庄市还针对医院、学校、商圈等拥堵节点推行一路口一方案，在73个路口推广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模式，通行效率提升30%。
6: 这个变化太大，变化太大。
7: 嗯，
6: 对这个通行的这个效率，比以前确实顺畅多了。电动车啊什么的，这个素质都比以前都提高了不少，都自觉遵守交通的，我们是挺有感触的。
8: 现在早晚高峰比原先强多了，你像我们这个20计费了，有乘客都着急，他下不去，那堵的那还也得算等时呗。现在那个通过率好了以后，很少有等时，乘客和司机都高兴。
0: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石家庄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高峰拥堵指数为1.602，同比下降2.1%，平均速度为每小时31.63公里，同比上升4.6%，位列全国第三，连续3年保持上升态势。特别是交通健康指数为65.52%，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辆的13个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
5: 下一步，持续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以更高标准推进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服务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让出行更美好。
9: 下面来看简讯。
10: 今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同时，算力银行合作协议正式签订，算力汇企中国行活动同步启动，共同推动普惠算力从政策引导走向实质性落地。
11: 新愿景、新蓝图，京津冀练出。

怎样的新模样？空间还能多近？交通之网路路畅连，正在练出同城化新达。

0: 产业集群，幸福还能多暖，伴伴同心，携手共进，让每个普通人的日子更有温度，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全媒体特别节目《伴伴同心练未来》即将播出，敬请关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定周篇将于今晚8:30在河北卫视频道特别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刘妙然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曹梦欣携手嘉宾，带观众走进定州博物馆，品读中山文化荣光，漫步文庙贡院，探寻风雅文韵，在刻丝、定瓷、紫薇吹歌等非遗技艺中感悟千年传承的东方魅力，追忆峥嵘岁月，重温这片土地饱含赤诚的家国情怀，聚焦特色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新成果，打卡仲春园、文体中心等全新地标，见证定州古今交融、宜居宜业的城市底色。节目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水天一色，万里晴光。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宇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精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4: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主打一个热，部分地区或将出现当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天，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13号最高气温或将达到36度。另外，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及海上风力较大，部分地区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明天白天，中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风力依然较大，风多降水少，干燥问题难以缓解。明天临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要严防火灾的发生。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决定产量的关键期，新农种业金钻九号提醒广大农户稳控伤情防倒伏，做好一喷三防工作。金钻九号小麦核心优势是早熟高产抗倒伏，晚播也能稳产丰收，科学选种精细管理，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张家口多云，12到27度。承德多云，10到27度。秦皇岛多云，14到26度。唐山多云，15到30度。廊坊多云，14到32度。

0: 保定多云，11到30度。沧州晴，17到31度。衡水晴转多云，16到31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9度。邯郸晴转多云，17到31度。旋新区多云，13到30度。定州多云，15到31度。新集多云，15到31度。黄骅港多云转晴，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7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7到36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建免交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

0: 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15/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

0: 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0: 以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3: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4: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1: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0: 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纪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奉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

0: 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今天我去了一趟市六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的档案已经结案了。
4: 凶手是谁？
3: 无业游民，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
4: 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浩，
1: 王爷，
0: 这一大早的跑这干嘛来了？
1: 我来找你的。你让我抄的租借引渡条约，
0: 交这个东西用得着一大早过来？
1: 应该的，毕竟是交给您的。
0: 昨天白天你在哪儿？
1: 我在四所操练新的警员。
2: 操练？就这玩意儿操练？
0: 王勇，干嘛呢这是？
2: 我跟陈队长操练操练。
0: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谢谢分局平时对四所的照顾。
0: 下回来分局收拾干净点。
3: 知道了。要是没什么事儿，冯会长，我先回四所了。
0: 去吧。
3: 谢谢冯会长。

0: 这么近，哎，王总，早。怎么样？家里都挺好的吧？
1: 都挺好，用不着我客气。吃完了，回来了。
0: 好，回来了，
1: 让一让。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2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
2: 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的。
3: 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4: 厕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带走。
5: 嫌疑人在移交途中跳车逃跑了。
6: 让一下，让一下。
7: 张老张，开炮呢？
6: 哎，是，走啊。
8: 先生来份报纸吗？
9: 时间比较紧了。

0: 袁胜哥哥，你真不当警察了吗？
1: 四所的人都是靠当警察养家糊口的，我不想把这么一个小小的警察所卷进来，把他们原本的生活打乱。
0: 你要是走了，明明姐姐就没有搭档了。
1: 他迟早会有新的搭档。
2: 唱
3: 歌，
2: 稍微再
4: 听
2: 一点，
4: 一点。
2: 我感觉行。
4: 狗狗
5: 狗。早上好，夏警官。
2: 早上好，夏警官。你看，咱有鸡蛋吃了这回。
5: 一会儿红烧，我叫你啊。
6: 这还是有点长。
7: 哎，还有点长。
5: 咱拿过来，
7: 我锯锯的，
2: 锯的。
4: 东宝，你带了两只鸡来，你这么大个棚子会不会修大了？
2: 没事，我都嫌这修的有点小呢。你把它放到越大的地方，它下的蛋越好吃。老爸，来帮我扶一下，我再定一下。
5: 你砸准点啊！哎呦，
2: 没事，我干多少
4: 年啊？这鸡什么时候能给我吃啊？
2: 不是，明月，你现在吃的，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带过来的。
4: 我跟你开玩笑的，我能真吃它们吗？回头我吃什么，给他们吃什么，我替你看着他们。
2: 行，你只要不吃它就行。
5: 来，下这
2: 个。下。
4: 哥哥，你喜欢吃白菜还是
5: 什么
4: 呀？
5: 再有一个。
2: 来，
5: 队长。
8: 相声到了吗？在里面。
1: 你跟我进来，
8: 把门关上。
1: 机会来了，自己看。发喜事的人是孟多慈，孟氏夫妻的女儿。我们之前不是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上面提到的钥匙。26日，也就是明天，凶手一定会去金门饭店。我们只要提前把计划做好，这次一定能找到他。
9: 这是我的自杀，陈队长，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

0: 为什么？当警察算是个意外，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儿和另外的生活。我不清楚你来思索之前是什么人，当务处的也好，打鱼的也好，旅游的也罢。
1: 但我知道你来思索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现在机会来了，你却打退堂鼓。
0: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归思索管了，不光是我，你最好也不要插手。

0: 其实是你登的，对不对？你想自己一个人查这个案子？
1: 我告诉你，我不批准。我已经决定了，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期。
0: 你走了，骆明颖就没有了搭档，他怎么办？那就给他换个搭档。我没有多余的警员安排给他，一个人不能完成考核吗？
2: 这是警察所的规定，不是你我定的。
0: 他是你的搭档，你难道不应该为他负责吗？在这里，我没把任何人当做搭档。
3: 说你们仨，从这儿。

0: 委屈巴巴的瞪给你给谁看的？委屈吗？
1: 不委屈。
0: 记住，有些话别往心里去，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去忙你的。
1: 是。
0: 去。

0: 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决定不当警察，接下来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实习期一到，你会受到辞退信。至于明天，不管你去不去，我一定会去。还有，今天我去了一趟16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的档案已经结案了。
1: 劫案了，凶手是谁？无业游民。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你觉得他们真的抓到凶手了吗，陈队长？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于这个案子，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为什么？

0: 你为什么突然要走？
1: 四所只是个小警察所，这里的警察也都只是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查孟家的案子。四所不应该卷进来，你也不应该卷进来。
0: 那万一我们再努力一点，就抓到凶手了呢？
1: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所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0: 可能你觉得不值得。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你不喜欢思索，为什么还要来当警察？我和你不一样，我用光了所有的运气才考到四所，而且越来越喜欢这里。可能你觉得四所普通或者能力不够，但是除非有一天他关门，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
1: 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选择。
0: 如果你真的觉得四所没有能力抓到凶手，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真正需要你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忙的受害者。

0: 你们怎么来了？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回家的。
1: 向警官，
2: 骆先生。
3: 向警官，我爸想请你。
2: 向警官，我想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四区二所确定肯定不受罚吗？
0: 爸爸，这里是二区四所。
2: 二区四所，四所确实没事儿。
3: 我爸爸想请你吃个饭。
2: 你一会儿带着你的妹妹呢，来家里一趟，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3: 那个向警官，我爸爸特地去菜场买了条鱼，要给你做红烧鱼吃，你记得带上秋实一起来。
0: 洛先生，你怎么单独跟男生聊天呢？
4: 我还带上他的功课啊，我答应要帮他辅导的。
0: 你一会儿就告诉爸爸。
4: 我坐台下等你啊，一定要来。
5: 不是。
6: 有人要请你吃红烧鱼啊，
7: 向警官，
6: 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7: 我想打听个警察所还不容易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跑到这么个警察所里当新兵，连真名都不敢用，现在还要去女警员家里吃红烧鱼。你小子谈恋爱了？跟那个女警员啊？
6: 开什么玩笑的？
7: 那既然不是，就说说吧，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
6: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一定给你交代。
7: 我知道前段时间海军部有人在你父亲的生日宴上被捕了，因为通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做这些跟那个姓邓的有关吗？
6: 干嘛突然问这个？

0: 有人已经向我打听这件事情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有没有关系？
1: 当警察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行，那我就当你是在军校待久了，现在神仙下凡看。

0: 哇，你要是我的小鱼，那以后都带你哥哥来。好。那爸爸，我今天可以吃鱼吗？当然了，当然当然。谢谢你哥哥。
1: 哥，没想到还有人喜欢吃你做的菜。
2: 当然。
0: 谢谢。
1: 怕不怕辣呀？
2: 还行。
1: 你尝尝，怎么样？
2: 好吃。
1: 好吃吗？
2: 嗯，好吃。
1: 吃好，就多吃。
3: 看样子，我女儿当警察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了。我今天找你来吃饭呢，我就是有事相托。这个丫头上学的时候，你就是给她答案，她都会写错的人。她呀，脑子普通，模样也普通。要把她放到大街上，别人都不会多看她一眼。你说她跑去当警察，我不求她有功，每天平平安安回来就好。今天跟你说这些呢，我就是想拜托你，既然你们是搭档，今后多照顾着他点儿。
4: 骆先生，
3: 嗯，
4: 抱歉，这件事情我答应不了。我现在不是警察了，
3: 你不当警察了？
4: 对。
3: 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在四所没有搭档了。

0: 这个是我做家教的时候给学生准备的题，你做一遍我就知道从哪儿开始辅导你。我们要像在学校考试一样，你要写上名字，最后我来打分，好吗？
1: 好，
0: 开始吧。

0: 李师傅，来了。哟，天霞，有事儿啊？您有时间吗？我一会儿想请您送我两个朋友回家。
1: 有生意谁不做呀？那我进屋穿个蓑衣，你稍等我一会儿。哎，
0: 麻烦您了啊！
1: 不麻烦，不麻烦。
2: 慢点，我帮你打着伞。 回去好好跟哥哥学习。嗯。我爸爸爱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3: 骆警官，其实我来四所是个意外，甚至我来上海都是个意外。

0: 有人托我给上海的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本应该在礼物送到之后就离开，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他不在上海，更不在这间警察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警察的身份被人期望什么。
1: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搭档？
0: 对我而言，搭档是能够沿着一条路一起走下去的人。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思索，如果我们都不在同一条路上，又怎么能成为搭档呢？陈队长说的对，你在思索做得很不错，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姐，我看了向警官给秋实布置的作业，他一看就是认真读过书的人，说不定啊还上过大学呢。
1: 他入职考试比我还低十分呢。
0: 你还真是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啊。你看他戴那手表没，人家不仅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克拉克盖博，他跟四所警察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连夏警官的妹妹都这么厉害。
1: 你说秋实？
0: 嗯，你看我给他布置的题他全都做对了。
1: 一题都没做错，这家伙，这以后是要上大学的人啊！
0: 嗯，
1: 这名字怎么涂涂改改的？
0: 写错了吧？
1: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0: 这是什么呢？一惊一乍

0: 氏夫妇遇害身亡，死者二人育有一女，名孟多慈，8岁，已失踪或同遇害。
1: 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帮你便便澡？
2: 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1: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3: 对。
4: 姐，秋实说一直是向警官在照顾他，好像有什么原因不方便上学，反正功课都是向警官在教。
1: 他说父母不在上海。
4: 是啊，那两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要是有这样的哥哥照顾我，哦，我也愿意。你不觉得向警官去你们警所当警察很奇怪吗？他人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电影明星。
3: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座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1: 他把秋实一直带在身边，来四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他连别人最害怕的事情都敢做，他怎么会觉得不值得呢？
4: 不是姐，你在说什么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5: 爸。
6: 啊？
5: 这厨房里怎么还有一个蛋糕啊？
6: 哎呦，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呀，我那是给秋实小丫头买的，你看这一忙吧就忘了。
5: 啊，那没事儿，就明天让敏敏拿四锁去，然后让向警官给她拿回去不就完？
6: 那人已经不在四锁了，你妹呀，也不一定知道她的地址。
5: 啊？
6: 刚刚是不是李师傅送她回去的？
5: 啊，对。
6: 你这样的，你问问地址，啊，然后我买都买了吧，我还是给她送回去吧。
5: 行，那我现在去一趟。
6: 啊，
5: 李师傅，你开什么车啊？
7: 哎，天翔，
5: 你还记得我下午让您送的我那两个朋友，您给送到哪儿了？
7: 我送到望云路了。
5: 望云路几号呀？
7: 望云路23号。
5: 行，我知道了，您赶紧忙吧，我回家了。
7: 哎哎。

0: 上次找你要钱，你说半个月给我，钱呢？
1: 钱呢？问你话呢，钱呢？
2: 我实在凑不出来那么多钱，你们也知道我在麻将馆打工，我薪水就那么点儿。
0: 看你这怂样，我记得之前挺精神一人啊，怎么抓了个壮丁，充了个军，怂头怂脑的？
1: 天翔，我跟你说明天下午我们准时过来拿钱，拿不到钱，我不但把你当逃兵的事告发出去，还一把火把你家铺子给烧了净。
2: 啊，对，别，我爸是老实人，这照应管事的心血。钱，我明天想办法给你们凑。
0: 说话算话，明天见。

0: 郭秘书长跟参谋长马上就出来了，车已经备好了。下这么大雨，魏队长也不说打把伞。
1: 郭秘书长这次从南京特意赶过来，这顿饭，参谋长只得劳烦魏队长你亲自护航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洪参谋长是真会开玩笑啊！令尊身体还好啊？啊，劳您惦记，还是那一如既往的好。 前两天还跟我打听要跟你打牌呢，最近确实是公务繁忙，改天一定登门拜访，请转告老爷子，再打牌我可不让着他了。一定，一定带到，慢走，请。这位就是魏队长吧？报告。 卑职魏代勤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报告完毕。前段时间，海军部的共谍案，听说就是你去南京抓的人。是，是卑职干的。当时卑职是在南京军政部华次长家里抓的人，目前人犯还在审讯之中。童参谋长。 眼下有很多人抱怨党内暮气沉沉，我看未必，这不就是我们既有魄力，又有锐气的中流砥柱吗？

0: 三姨夫，郭秘书长这次突然从南京监察院来上海，不光是来警备司令部办事这么简单吧？
1: 你也看出来了，
0: 他是冲着魏代情查的供谍案来的。
1: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堂堂的监察院秘书长，怎么会跟魏代情这种小角色搭话呢？
0: 您说邓明远的案子到底有什么奥妙啊，能把监察院也吸引过来？
2: 说到底，不过是虎狼之争。

0: 财政部自从改姓孔之后，这两年党内对其抨击之声不断。元老派、政学系和 CC 系一直在伺机捣鼓。郭秘书长以前是 CC 系的骨干，而华次长恰恰吃的是孔家饭。这次魏代晴在华次长家里抓到了一名共产党，你说抓得妙不妙？
1: 我听说你向南京党务调查处申请查看华次长的审查记录。
2: 是，但是卑职被拒绝了。
1: 邓明远的案子，南京方面一直很关心，毕竟他在海军部待了很久啊。况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军政部的次长，有点阻力嘛，也很正常。

0: 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无论有多大的阻力，卑职要一查到底。而且我相信像华次长那样的党内老人也不会经不起调查。
1: 来上海之前，我和朋友聊过邓明远，在他登上永丰舰成为先总理的二副之前，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海军。有些生命啊，他本来身处暗夜，也许只需要一次与权力的遭遇就可以跳出暗夜，否则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对邓明远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0: 队长，有线索。寻南方先生孟多次找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邓明远一样，是孟家亲近的共产党。待会儿要是真有人来取钥匙，你们别忙着动手，跟着他，弄清楚去处。
1: 明白。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原野，凤凰浴火。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播出。
11: 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会更稳妥。
10: 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
12: 我来寻蒙多斯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13: 别动，别动！
10: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12: 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
10: 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12: 换成四锁跟柜的钥匙。
10: 对，
12: 怪不得冯光云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
10: 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4: 你站这儿，
15: 拿
14: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15: 队长，注意安全。夏月笙，
10: 你怎么在这儿？
15: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10: 注意安全啊。秋实。等一下，
16: 有事啊？
10: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6: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10: 谢谢。

0: 山警官，命运早饶，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1: 好。
2: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3: 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穿鞋上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有你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
1: 探寻城市文脉，
2: 展示城市形象，
3: 打造文化名片，
4: 共创美好未来。
5: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6: 倾城之约，
7: 倾城之约，
1: 倾城之约，
8: 美丽河北，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
9: 倾城之约。
2: 我们节目里见，
1: 不见不散。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

0: 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8: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玉
4: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9: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4: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0: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4: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9: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4: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1: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4: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倾城之约》栏目由从台酒业联合呈现。
1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从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从台，好运自然来。
14: 真想摸鱼啊，
15: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6: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5: 你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6: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8: 优萃有机，
19: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

0: 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0: 北腹地，冀中沃野，千年古城，安定之州。定州雄踞九州咽喉，自春秋赵氏，立战国雄图，乘中山雄风，传千年文脉。时光的长河里，有古塔擎天，回响着历史的峥嵘。精神的星空中，是文风浩荡，闪耀着文明的不灭光芒。如今，定州作为河北省直管的现代化城市，抢抓战略机遇，坚实的产业脊梁再次挺起。昔日的中山古国已唤醒为服务京津、链接未来的现代化节点城市。它以定州行、定如意的开放胸襟、广纳四海、步履坚定，正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定州答卷。千年古都，风华正茂。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大家好，我是耀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定州。定州的风里藏着2600年的故事。从战国中山的铁马金戈，到汉唐盛世的文华气象，再到宋朝北疆的重镇雄风，这里始终是华北大地上一颗不可替代的明珠。这厚重的历史早已凝住于定州的文物瑰宝之中，那些静静陈列的白瓷与玉器、书简与石刻，不仅铭刻着岁月的痕迹，更为我们标记出一条清晰而温暖的文化来路，等待你我一同溯游而上，触摸文明的脉动。
0: 在定州古城的中心，坐落着一座时光的殿堂——定州博物馆。这座享誉全国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是独属于定州人的文化客厅，更有着县级博物馆天花板的美誉。
2: 我一来到这个定州博物馆啊，就被这个恢宏大气的建筑给震撼了，一下子就感觉有一本厚重的历史就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3: 就是这样，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
2: 我们这座馆的外观设计呢，融入了秦汉建筑元素，把坡地、高台、斗拱、坡屋顶融入其中，彰显出定州作为战国中山和汉代中山国都城的那段辉煌璀璨的历史。
0: 在定州，中山二字承载着前后相继的两段辉煌历史。战国时代，这里地处华夏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带，诞生了骁勇善战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及至西汉，汉景帝之子刘胜受封于此，建立汉代中山国，延续300余年。如今，定州博物馆内的六大场馆、50000多件文物与三大镇馆之宝，演绎着2000余年中山文化的烙印与底色。
2: 我们三大镇馆之宝，它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山大地上的艺术巅峰。这就是我们第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龙螭衔环汝丁纹青玉璧。它是一龙一螭同衔一环，是由新疆和田青玉雕刻而成的，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块出珀玉璧。
3: 中间有个孔，代表着一种灵气，所以中国古代对玉有很多美好的寓意，什么玉有五德，可以比作君子，这些美好的寓意呢，成为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文化积淀。
0: 玉璧以浑厚礼器之形，寄托着先民的现世祈愿。而第二件国宝，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则为我们展 展现了古人对神仙世界的瑰丽想象。
2: 这件呢是唯一的一件考古发现的玉制屏风，它上面用透雕的手法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奇幻的神仙世界。首先两位神仙呢是西王母和东王公，上屏片在正中微坐的就是西王母，周围呢还有女人、九尾狐、朱雀等等这些
4: 玄武、
2: 祥禽瑞兽。玄武是下屏片的
3: 下面，
4: 对右边这一块
2: 东王宫周围所女人呐、等等这些这些纹饰呢，祥禽瑞兽，它体现出一个汉代人的思想信仰，就是追求长乐、升仙和长生不死。而且它是由四片插接组合成的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物品。这在汉代玉雕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而且它的玉雕的工艺呢也是代表了当时玉雕技艺的最高水平。
0: 如果说玉作品承载着汉代人飞升仙界的奇梦，那么第三件镇馆之宝定窑白釉刻花龙首净瓶，则将至高信仰与人间匠心一同融入于素洁的瓷土与火焰之中。
3: 定窑它是我们北宋的时候叫五大官窑之一，它是继邢窑白瓷之后这个白瓷里边的最高级的一种瓷器。
2: 定瓷它有着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美誉，我们从这件净瓶上也能看到它的一大特色，就是高，它通高60.9厘米，是全世界现存体量最大、最完整、最精美的一件北宋早期定窑白瓷。
4: 它这个器型啊非常的挺拔，而且你看它上面的这个花纹啊又流畅，但是呢又富有层次感，
2: 对，温润如玉，
4: 对，好像还有点这种月光白的颜色，
2: 对，
4: 很高级。
2: 对，而它的纹饰呢您看啊，它雕刻了有
3: 竹节，
2: 对，竹节纹、复联纹、仰联纹，中间还有缠枝菊纹等等这些象征高洁的纹饰。而它的流布呢做成了龙首之状，非常具有艺术感。
4: 对，
3: 过去他们说的定窑瓷无大器，我们把它就否定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它就代表定窑瓷最大的一件。
4: 没错，
2: 所以烧制这样一件大型定器，可能不知道要经历几辈人多少年的实验，才有这样一件大型定器的横空出世，
4: 太难得了。
0: 属于定州的文物瑰宝，从不局限于砖石金玉，更有文字的深邃。当我们的目光从展柜移向书房，32000余块枣木刻板，与它所承载的一段厚重历史，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这可是定州的文脉之基呀、啊。我们这恢弘浩大的32000多张枣木刻板，便是基辅丛书的精

0: 古所在。它不仅是一套书，它更是清代的王浩父子后近30年心血铸就的直隶地区2000年文脉的一座丰碑。
1: 王浩呢，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写了很多书，所以为我们河北地区的这个文化的传承，贡献了他们家族一份非常重要的力量，留下了这个煌煌的巨著。
0: 这套刻板呢，它是在光绪年间雕刻而成的，后来历经了八国联军入侵、抗战烽火，但是却奇迹般的保存了下来。这离不开定州百姓和王室后人的舍命相救。当然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全力保护，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我们的聂荣臻元帅就亲自指示将这批刻板秘密地运送到了革命根据地抚平县，才得以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1: 从战国青铜器，然后到汉代的玉器，再到北宋的定瓷，以及这浩如烟海的木板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厚重的中山精神。

并州的土地上挥洒着无数用砖石木构写就的史诗，开元寺塔如传巨笔，挥毫着定州的不朽气象，文庙殿阁庄严肃穆，静守着千年流淌的儒风雅韵，贡院好色井然有序，漫步其中尤闻汉墨余香。这些建筑是历史场景的鲜活载体，李延年的粤韵、韩琦的正声、苏东坡的诗文都曾在这里的廊宇间生长回荡，岁月为建筑披上斑驳，却不曾减损其

0: 筋骨，他们尽力于此，串联起定州的千年时光，将古城的辉煌过往深深镌刻在一砖一瓦之中，凝成永恒。
1: 在河北定州古城的中轴线上，一座巍峨古塔擎天而立，每天都在俯瞰着这座城市的日升月落。这座始建于北宋的开元寺塔，无声诉说着一千年前的边陲往事。
2: 定州塔叫做中华第一塔，它这个第一指的是它的高度吗？
3: 对，因为它是中国最目前啊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
2: 哦，
3: 它有80多米高。
4: 但是呢，因为它建的时候呢，正是定州是地处宋辽边界，所以登上这塔顶呢，可以远眺宋辽边界，观察你比如说辽国那骑兵的动静，因此它也叫料敌塔。
3: 它就像历史的坐标，是这座城市的一栋文化原点。
1: 走进塔内，平齐天花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腾纹饰，墙壁上则留存着宋元以来的历代碑刻。斗拱梁方间依稀可见当年的彩绘痕迹，这些建筑细节共同赋予了这座古塔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
4: 北宋的名臣宋祁曾经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他说和硕为天下之根本，镇定为和硕之根本，就是镇州和定州，镇州就是今天的正定啊，所以这是河北地区的最根本的重要的军事要塞。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座塔是定州地上历史的一个标志，
3: 它是这座定州城活着的文物。
1: 在开元寺塔北侧约500米处的深巷中，静立着另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建——定州文庙。千年古槐求之盘曲，时光在此沉淀为一方肃穆与宁静，低声诉说着文明的往昔。
5: 定州文庙呢，始建于唐朝末年，历代多次维修与拓建，是供奉孔子、开展儒学教育的主要场所。历史上曾作为中学府学，素有“中山庙学甲天下”的美誉。
3: 这个门呢，它叫菱形门，它是文庙进门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形制、斗拱，包括这些彩绘、牌匾，都遵循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所以，这座门它不只仅仅是一个入口，它更是一个象征，就意味着从这里开始，我的学子们就步入了一个非常庄重、非常庄严一个文化的空间。
1: 定州文庙的建筑沿中轴线井然铺展，菱形门、脊门、大成殿规制严谨，气度肃穆，整组建筑不仅是古代官室营造技艺的典范，更以凝固的形制承载着千年以来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儒学精神。
5: 这两棵槐树呢，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呢，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时所植，也称东坡双槐。
2: 哦，
5: 虽然说历经了千年风雨，但您看这两棵槐树仍然苍劲挺拔。
2: 我们站在这儿，仿佛就一下和古人有了联系。
3: 苏轼调定州以后呢，在定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军队、固边、加强防守。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呢，就是引种水稻，他把南方的水稻引种到我们北方。第三方面，苏轼是文人，在定州发现了一种花岗岩像雪浪一样的花纹，成为我们中国北方唯一的和南方可以并驾齐驱的中国名石，叫东坡雪浪石。同时呢，苏东坡爱喝酒，所以他在定州用棕树枝拌上粮食酿造了一种中山松老酒，而且他亲自写了一首中山松老赋，传世精品，就成为苏东坡留给我们定州的●●●●●››

根据我们定州世志的记载，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的时候，见乡亲们插秧非常辛苦又枯燥，为了减少疲劳，给大家编了这个插秧歌的曲调。所以经过千年的演唱和艺术家们的创造，形成了今天的定州大秧歌。

0: 秧歌的唱腔都是用本嗓唱，用大明嗓，用咱们说话的嗓音来唱啊。可以，它的特色就是没字幕也能听得清，所以百姓就喜欢，一听他就懂。
1: 从文庙的儒风雅韵中走出，不远处便是定州贡院。这座保存完好的清代建筑，曾是古代学子越过龙门的一道关隘。青砖灰瓦的院落内，魁阁好色层叠而上，每一张桌椅都曾见证过无数个奋笔疾书的身影，承载着一个时代关于前途与理想的重量。
2: 可以说定州啊，它是我们中国古代科考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地，不单有文考场，还有武考场，文武兼备。
3: 其实一进来就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哈，而且您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品字楼也很有特点。
2: 它这个品字形呢，你看有分四级这样的斗拱，它代表了当时科举考试的四个级别，最基层的一层考试叫院试，就是由县和州来举行的。这个学子们考上以后呢，还要去参加乡试，乡试一般考中的叫举人。那举人当中优秀的学子还要进京去参加会试，在全国通考前面考中的叫进士。进士当中的那些最优秀的还要参加殿试啊，前三名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状元、榜眼和探花。
4: 我们看到这个魁星，他的形象是左手擎斗，右手执笔，展现出一副非常威严这样的样子。他是作为这个考场的主宰。
1: 走进这座森严的考场，时光仿佛再次凝固，眼前每一张规整排列的桌椅都曾见证过一场场心智与体力的鏖战。
3: 就往这一坐，这个气氛就有了哈。然后您给我们讲讲当年考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2: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啊，有两个方面的考试，一个叫经学，另外一部分人叫对策。往往这个科考它也是个力气活，它要从早晨晨时一直考到下午，所以这六七个小时自己带干粮，不能出去，所以你得在这坚持着把这个卷答完。
1: 如今贡院里保存完好的试卷与器物，仍在无声地诉说着科举的严苛与学子的勤勉。而一座考场远不足以承载定州全部的文化，这片土地自古便是人文渊薮。西汉的李延年以乐府诗篇传唱倾国倾城，唐代的崔护、刘禹锡，一个写下人面桃花的怅惘，一个吟出沉舟侧畔的豁达。及至宋代，名臣韩琦再次留下经世济民的足迹，文豪苏东坡更是在此兴文教酿梅。

及时，将他旷达的性情与风雅的趣味深深引入定州的记忆。这些身影穿越时空，共同点亮了属于定州的文化坐标。

0: 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漫步于定州市中心的宋街，高亢的吹歌唱响了燕赵绵延的风骨，金牛眼药守护明眸，续写的是人心人数。定州白瓷素雅如月，凝练着大巧若拙的智慧，而定州缂丝则通经断纬，织就了流光溢彩的画卷。这些定州的多彩非遗，使这片土地浸润在街巷的生动日常。它从未被封存于展柜，而是流转于匠人的指尖、百姓的传唱和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在这里，每一门手艺、每一段唱腔、每一份传承，都深深扎根于市井烟火，温暖明亮，生生不息。

0: 我们定州啊有这么一个国家级非遗缂丝，一寸缂丝一寸金，咱定州的桑蚕丝之史啊辉煌上千年，早在战国时期啊咱就开始种桑养蚕，史记里还专门提到过中山国的丝织，那是确实好看。
1: 唐代是定州丝织的巅峰时代，据通典记载，天宝年间定州丝织共富举全国之首，作为丝绸之路北线核心产地，以此为起点，无数织品向西而行，以绝伦的经纬编织出中外文明交流的华章。
2: 定州呢，在古代的时候，丝织业的它是重镇，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的时候呢，河北的气候非常温和，四季分明，特别适合桑蚕业的这个养殖，促进了大量的手工艺的这个发展。
0: 对，
2: 当时呢，有定陵和缂丝就产生了。那么有史书记载的就是说，唐朝富豪何明远家有灵鸡500张。哎呦喂，有这500张之鸡，别说古代了，就搁到现在也是特别大的一个规模。
3: 对，
2: 缂丝呢，它是源于汉唐时期，那么兴盛在呢北宋的宣和年间，就达到了一个技术顶峰，还是完全纯手工，就是唯一没有被机械化所代替的一门独门绝技。2009年呢，联合国也把这个缂丝的制造技艺给列入了世界级非遗的保护名录，所以呢，它是世界的文化财富。
0: 对。
2: 那缂丝的特点呢，就是无中生有，通经断纬，表里如一。通经断纬呢，经线不动，靠纬线来作画。
4: 竖着的是经线，
2: 对，
4: 横着的是纬线。王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刺绣跟缂丝的区别是？
2: 刺绣呢，就是都有一块底料，而缂丝呢是无中生有。你看我穿的这个，它是平纹的织物，它是底部和花型一次成型的，所以它在

0: 织一行的时候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换梭，以丝为墨，才能把这个图案给完整的织出来，所以古人称它为浑然天成，所以它是织中之圣。
1: 缂丝，这门被誉为织中之圣的古老技艺，并未止步于复刻往昔的华美，在当代匠人的手中，它正突破传统的边界，以创新之姿融入现代生活。
0: 也考虑到它拿在外边下雨怎么办呢，或者是不小心碰到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用到了这个三防处理。看我做一个实验，你看仔细瞧啊。
2: 哇塞，
0: 啊，你看，
2: 好像那个荷叶，
0: 对
2: 呀，
0: 它是来回滚动了，是吧？
2: 哦，真的真的，
0: 你看它脏不了，
2: 哎，真的，
3: 哎，也不漏。
0: 我们也研究了呢，很多让它美学去更多的表达。那么这个呢，你看我拿这个紫外线的，
3: 哎呦，
0: 它就是遇光可变色，非常的有趣儿。

0: 工艺美术到本草良方，定州的非遗藏着温暖的民生底色，古城深处传承400年的金牛眼药以精湛古法炮制，护佑了一代代人的眼目清明。
1: 这个金牛眼药从康熙年间传下来的，当年药铺柜台上时常摆放着一个木雕金漆小牛，街坊邻居感觉到亲切，就管它叫金牛眼药。后来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定州，眼睛不适，用了它很快好转，然后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临药铺亲笔题金牛张铺，就这么一代代传下来了。金牛眼药精选珍珠、朱砂、琥珀等9味药材，炉甘石经过800度的高温煅烧，再投入三黄汤中萃取，珍珠呢要嵌入卤水豆腐中文火慢炖，只为激发其药性，去除杂质。淡红色的粉末它具有凝固退液的作用，常见的眼病、结膜炎、角膜炎、迎风流泪，都有很好的作用。
2: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护眼神器，这才是看得见的非遗，摸得着的疗效。
0: 宋代五大名窑之定瓷，以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名动天下。如今跨越千年时光，它早已不止于素净清雅，在传承中破戒，在创新中焕彩。
3: 这可太漂亮了。哎，我发现咱们这个定瓷好像是白里稍微带有一点黄，比较温润的感觉啊。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咱们不是说这个定瓷都是白瓷为主吗？那我们面前这个五彩斑斓这么多颜色的，它也是定瓷吗？
4: 对呀，
2: 这个我们现在的定瓷呢，在宋代以白瓷著称一世啊，作为宋代五大重要名瓷之一。但是大家知道吗，定窑盛烧800年间，大量的民窑体系颜色也非常的丰富，稀世之珍的紫定，莹润通透，灿若紫玉。哎呦，来看一看它。所以说一方水土一方瓷种，那比如说咱们这个茄皮紫釉，包括这个黑定，那都是咱们本土的黄土和红土做成的。
5: 不过创新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担心偏离定瓷原本的味道？
2: 一定要固本才有创新的过程中。定窑真正的本源的风格是它的釉色温润如玉，我们说白瓷，把我们的色釉瓷也是高温透明釉，除了黑酱是乳浊釉，其他全是透明釉。那还有定窑真正的独到之美又在哪里呢？就是它的刻、剔、印花工艺。这是它的精髓，将这些经典的工艺跟现代的意识，合为一体。那我们既要守住定窑的这个魂和根，又要让千年定窑在这个历史时空，将来在世界焕发它新的时代的异彩。

0: 古城并州在近代中国的破晓时分是一处格外醒目的光。这里曾迎来叶阳初与一群留洋博士，他们脱下西装，穿上布衣，在翟城村点燃平民教育的星火，以除文盲做新民的理想照亮乡土中国。烽火岁月里，这片土地更挺起不屈的脊梁，从北团惨案的悲壮抗争，到清风殿大捷的嘹亮号角，热血铸就不朽丰碑。而定州人张寒辉则以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整个民族的悲怆与觉醒。教育之醒，抗争之勇，文化之声，共同汇聚成定州的近代曙光。
1: 无数个夜晚，我常常想起在定县翟城村与乡亲们一同办识字班、建合作社、推广农技。那段岁月，浸透泥土，也浸透希望。
2: 除文盲，做新民。我每次读到您这句话，就会想起我的奶奶，她曾是您识字班里的学生，一辈子都记得您当年教她写自己名字的那一天。
1: 你是？
2: 我是一名乡村教师，这是我家一直保存着的识字课本。奶奶常说，您当年教她识字，还教她种棉花的新方法，从此家里多了条活路。
1: 这本书是当年在翟城村的油灯下一遍遍校对的。
2: 我就在翟城村小学教书，您当年奋斗过的地方。
3: 学校里的每个孩子都知道1929年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定县实验，知道有一位燕先生带着很多留洋博士在这儿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
1: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一群人的选择。像哈佛大学毕业的熊佛西、陈志前、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景汉，他们随我来到了定县，不是下乡考察，是举家迁徙呀，只想用教育和农技来改写农民的命运。
2: 大家常说，燕先生教的不只是字，更是心里那口气，是堂堂正正做人的尊严。
1: 我们想要培养的是整个的人，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定县就是我们的试验田，这里的每一盏烛火、每一束微光，未来都有可能。

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大地，甚至为世界寻求进步的人们贡献一份东方的辉煌。孩子，愿你在这片土地写出比我们更加壮阔的诗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做了深入了解，所以可见啊，晏阳初先生在定县的实验影响可以说是非常深远了。
1: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晏阳初和他的团队500博士下乡在我们定县进行平民教育的地方。这些塑像呢，就是那500博士当中代表性的人物，

0: 这些有情怀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呢，应该说从历史走来，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的人文光辉。
1: 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位于城区以东20公里。上世纪20年代，晏阳初与一批归国学者选择此地，开启了立足乡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如今，昔日旧居仍静默矗立，见证着那段将知识与理想播撒于田埂间的岁月，成为中国近代乡村发展史上一个温暖的坐标。
2: 这里呢，就是晏阳初先生的旧居。上个世纪20-30年代，晏阳初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里脱下西装，穿上布衣，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1: 晏阳初团队以翟城村为起点开展的定县实验，并非零散的善举，而是一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整体性社会改造，其蓝图便是针对乡村积弊所开出的一剂综合药方。这场历时10年的探索，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深刻印记。
2: 晏阳初先生啊，觉得中国农村之所以落后，有四大弊病，就是愚贫弱思。针对这四大弊病呢，晏阳初先生他们就开创了四大教育，就是以文艺教育治愚，生计教育治贫，卫生教育治弱，公民教育治私，来提升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造就一代新民。
0: 我觉得晏阳初和他的团队啊，他找到了中国农村世代存在的这种顽疾，所以开的这药方很准确，这个目标是非常高尚的，而且对于提高整个农村中国农村的人口素质、科学素养，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
2: 今呢，我们定位了研学翟城、振兴翟城的目标，我们将晏阳初旧居、平民教育运动教室这些历史建筑呢进行了修复，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课堂，

0: 知识的星火在这片土地点燃，定州人的觉醒迅速凝聚成保卫山河的钢铁意志。抗日战争期间，定州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区域，经历了日寇频繁而残酷的扫荡。1942年5月发生的北团惨案，成为华北抗战史上至暗一页。800余名定州村民和战士在毒气中罹难，但暴行未能摧垮这片土地。就在同一年，定州儿女组织起回民支队，奋起抗争。
1: 我们的回民支队呢？

0: 是定州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1: 在1938年呢，这个冀中军区啊，把定州的回民支队刘文正部和献县的回民支队马本斋部让他们合并，就成立了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经历了870多场战斗，歼敌3.6万余人，所以被冀中军区誉为打不烂、攻不垮的铁军。
2: 从抗战到解放，定州这片热土始终奔涌着英雄的血脉。1947年深秋，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在这里打响。面对国民党第三军北进，晋察冀野战军以惊人毅力完成一昼夜120余公里的奔袭，上演了战争史上的行军奇迹。
1: 清风店这场战役的胜利，它彻底扭转了当时华北的这个战局。几天以后，这人民解放军就开始解放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实现了华北地区的解放，也为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0: 定州的红色记忆是一部用牺牲、用抗争、用奉献、智慧来书写的壮丽的一个史诗。
2: 在山河破碎、同胞流离的年代，这片英雄的土地还贡献了另一种力量，那是用旋律点燃的精神星火。定州人民艺术家张寒辉将故土的悲怆与时代的呼号谱成一曲《松花江上》，从此这歌声越过千山万水，汇入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壮阔和声，成为抗战记忆中永不消散的回响。
0: 那这份歌谱呢，就是我们定州人民艺术家张寒辉所创作的《松花江上》。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在1936年被创作出来的。
3: 张寒辉先生是定州老乡，
0: 对，
3: 但他写的这首歌是写的东北的松花江，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当时在西安的任教的时候呢，他一边教学一边宣传抗日，在东北军当中了解到了这种背井离乡的士兵呀、学生，他又结合了定县的大悲调，激情创作了出了《松花江上》。
1: 他的老家定州啊，有传统的秧歌，包括古乐，都非常盛行，甚至在我们定州就有一种悲调，在定州秧歌的唱腔当中啊，这种悲调和哭声早就已经融入到张寒辉的血脉当中。
4: 每次听到《松花江上》这个旋律，我心里是又激动又沉重。他亲眼看到了东北同胞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于是满怀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侵略者的愤慨，写下了这首歌。

作为张汉辉的后代，经常想起这首歌。它不是凭空创作，是蘸着血泪写出来的，所以才能一下子戳中无数中国人的心。以先辈为荣，不能忘记国耻。

0: 在千年古城的荣耀之上，今天的定州正悄然书写奋发进取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定州产业能级不断提升，体育器械闪耀世界赛场，汽车制造驱动转型升级，智慧农业绘就振兴画卷。如今，仲春园重现宋式园林意境，文体中心以现代建筑语言续写文脉，让历史风雅与当代生活交相辉映。这场贯通古今、融合城乡的城市更新实践正在定州全面展开。放眼未来，这座古城正以昂扬之姿向美而行，拥抱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如今的定州已形成多轮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体育器材产业作为历史悠久的代表，不仅是河北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更是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2: 身体重心放在咱们的两腿中间啊，身体微向前倾，挺直腰背啊，目视前方，那咱们就开始了。
3: 好
2: 好好，来，
3: 好，动起来了。
4: 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

0: 到我们有这么多有特色的体育用品，那有没有一个是重点能给我介绍的呢？
1: 这个呢，就是在工业设计上屡获大奖的健康全享家，这一套就很有代表性。这里面呢有实践器材，也是一个装备的合集。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我轻轻一弄，摇身一变，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体重秤了。
2: 其实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来，这应该也是我们定州制造迈向定州制造的一个生动的体现了。
3: 除体育器材产业外，定州已形成涵盖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的省级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商用车整车生产基地。
4: 在河北茶呢，也是聚焦于智能化和新能源两个主流的方向，来实现它的智能突破。另外呢，就是数字化这块呢，通过这些信息化、数字化的一些支撑，我们的订单从原来的72小时的需求疲劳，到现在响应时间是6小时，连接了600多家的相关的供应商，效率提升了40%以上。现在呢，全球有50多个国家都能看到我们河北茶的新能源产品。

定州的发展脉络，既有产业的钢筋铁骨，也离不开城乡的人间烟火。东亭镇农业嘉年华，以科技农趣激活田园。附近的仲春园以宋风雅韵温润城市，刚柔并济，古今相生，正是定州守文脉、惠民生发展智慧的生动写照。

0: 您画的这个是
1: 仲春八景的秋色这块呢，我觉得不光是一个我们复建了一个宋代的园子，其实更是一个对历史的一个回溯。带着学生们来呢，一个是写成景色，再一个就是说能够让学生温习一下以前的历史，让他们对历史有个了解。这个园子就不是布置堆了，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的名片呀。我想如果韩琦苏轼他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这种生活，他们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2: 仲春园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初年，金陵向韩琦扩修并命名，取协众同春，与民同乐之意。如今的仲春园亭台楼榭错落，松竹花木繁阴，独有一份四季成景、芳林雅趣之特色。
0: 走进这个仲春园呢，就是满目的绿色，一步一景特别雅致，让我有一种仲春园不输名家园林的感觉。
3: 确实，那说到我们定州的城市更新啊，关键就在于让风貌为我们老百姓大众所共享。仲春园呢，是我们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园。老话说了，一座仲春园，半部
0: 定州史。
3: 对，那复建后的仲春园呢，不仅也是留住了定州历史的记忆，也是成为我们定州市民、定州老百姓们赏景观景的好去处。
2: 与仲春园遥相呼应，定州文体中心的屋顶如云舒展，建筑极具美感。馆内赛事、展览等活动常年不断，是市民钟爱的城市新空间。

0: 以前提起定州的时候，总是能感受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是今天站在这儿，我能感受到它底气十足、特色鲜明的城市风貌。
1: 没错，其实定州的城市更新从没有停下过脚步。作为一个定州人呢，我最自豪、最骄傲的不是说定州有多少的古迹，而是说这些古迹能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切切实实地融在一起。
2: 向先师敬天，
1: 老年人可以在仲春园里溜溜弯，年轻人来文体中心充充电，孩子们在体验馆学学文化，文化根植在生活当中，这才是我们定州最大的活力和底气。
3: 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动一下。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重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重台，好运自然来。

0: 可以说这里是世界皮革产业的产销中心。
1: 他们分别用笔、用歌、用戏绘就我们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一笔。
2: 请您来新集感受制造名城的蓬勃心跳。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3: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4: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5: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6: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少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4: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4: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4: 是。
5: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见。
4: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跟他
5: 登记的时候你让英子去给他的
6: 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6: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7: 安心，

0: 整天疑神疑鬼的。
1: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师伟、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2: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3: 不会，张大仙不是长城，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1: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鹿闪了他。
3: 李想见到他了？
1: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3: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1: 不知道。
4: 哎，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这边，这边。哦，
5: 是。
4: 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5: 好嘞。
3: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哎，
4: 慢走啊。
6: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值班能不来吗？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兴怎么突然改口供？

0: 你疯了吗？
1: 别在程程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2: 他杀人了吗？
1: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2: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0: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2: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0: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2: 你缺这点钱吗？
0: 这是张长卷，
2: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能越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0: 你啥都不懂，
2: 你会毁了自己的。
3: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趁着身上这身衣服还在，我想做点好事。
4: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2: 去纪委，我可以给你作证。

0: 这位置不行啊！快点来人了！快点！我来。
1: 那没劲，
2: 没掩护，
0: 干嘛呢？
1: 哥，来点好玩的呗。
0: 好玩的？
1: 那个。
0: 嗯，快走！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3: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可把他妈坑惨了！
4: 你们猜他爸是谁呀？
0: 谁呀？他爸谁？
4: 他爸是孟德海。
0: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3: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5: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好，
6: 请领导指示。
7: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6: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8: 其实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5: 为什么劝不通？
6: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5: 我知道啊，
6: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9: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6: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9: 跟谁打听的？
6: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
9: 找的谁？
6: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7: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6: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5: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哦，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程都挪过去，行吗？
6: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7: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9: 廖家，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6: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7: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哎呦，
6: 今天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9: 三天。啊？行不行？
6: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9: 我什么？
7: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6: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5: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

0: 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1: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的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1: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换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儿干什么？
4: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3: 不是吃饭吗？
4: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3: 有什么可怕的？你来这干什么？
4: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地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害什么羞？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唐先生好，
6: 梅总。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
5: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2: 好松啊，哥。
4: 好，我去，我量下尺寸啊。
2: 哎，
3: 你回
4: 不去了。
5: 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3: 报什么班？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3: 我初中的没毕业，
2: 不是，哎，
3: 能听。
2: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4: 别生气，放松一点。
2: 哥，
4: 就这样。
2: 看这，手机，给你了，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3: 啊，我用不上呢。什么时候来
2: 啊？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1: 好的。
0: 哎，俊敏。
1: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1: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我全给你补回来。
1: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走。
2: 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共200多。
3: 老公，
0: 大嫂，快去看。
1: 冯小龙，
3: 小龙，
1: 叫大嫂，
4: 嫂，超龙，
3: 这都是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吧？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4: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3: 自己家里人家。
0: 出来了。别小瞧这场子啊，你周末可流量上了，
1: 夫人都赚了。
2: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3: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1: 白小龙
2: 到，
1: 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
0: 走了。
1: 小龙，
5: 哎，
1: 这里到头了吗？嗯，
5: 到头了。
1: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5: 哎，怎么？又会
1: 看，你的人生之路刚刚打开。
0: 小龙哥，外面都是掩饰，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1: 大破卷。
3: 小龙啊，
5: 哎，
3: 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0: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万，
5: 纯利润。
1: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剩下20%啊，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3: 哎，行行行行行
0: 行行，
3: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5: 天哥，
1: 我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5: 天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1: 那你还是图钱吧，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给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啊。
2: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1: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3: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

0: 没有啊。
1: 小龙啊。
2: 到。
1: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2: 明白的。
0: 明白。
3: 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
4: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2: 对，
5: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2: 对，
6: 是我们高家的
1: 钱。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5: 到点了吗？
1: 到了。
5: 行，那你先去接啊。
0: 我小子一会儿吃饭了。
1: 好了。
0: 哎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4: 妈脾气越来越大，
2: 我闭嘴。
5: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2: 问你话呢，听没有？
0: 听了，听了。
5: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2: 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0: 听我说，
5: 高启尚，
0: 你听我说，
2: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0: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的。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又不知道我为什么
4: 那么贵。
0: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2: 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0: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个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2: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4: 现在
2: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4: 所以现在你就别治了，我没找过你。
2: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2: 你说。
0: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
5: 小盛，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0: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5: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啊，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委那沙发硌屁股。
2: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3: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2: 好事，
3: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2: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啊。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3: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2: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的。
3: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
1: 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
3: 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2: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3: 什么病？
2: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3: 今儿也不阴天呐。
2: 他，我真不能陪你。啊，
3: 德哥，
4: 安心，
5: 到，
4: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就那样呗。
6: 我妈帮我倒杯水。
7: 来了。
8: 喂。好，我现在过来。
6: 你去哪儿啊？
8: 不。
9: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8: 回来再听啊！
6: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8: 好嘞。

0: 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下的车，车现在还停。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是有感觉，是吗？
2: 有有有，热乎乎的。哎，胀，哎，胀，
1: 这么对了。嗯，那个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2: 你来做什么？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2: 啊，麻烦你先出去等一下好了。
1: 啊，可以。
3: 请问您是国局长是吧？
1: 哎，认识一下。哎，
3: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1: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3: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 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2: 麻烦你先出去。
1: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2: 不要影响他治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莽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1: 好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哎，
0: 这是我们应该的。
1: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2: 哦，那行，您等一下。
0: 哎，好，关医生帮忙帮忙啊。
2: 哎，这位老板，您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0: 行。哎，那来说啊。哎，安警官，我现在外面，是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啊。
3: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4: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
3: 那动手吧，动静越大越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1: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儿。
0: 那动手吧，动静越大越好。

0: 来，给我。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方东海。
1: 今年多大？
2: 十岁。
1: 十岁上五年级了。
2: 四年级。
1: 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2: 今天周末，谁上课啊？
1: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哥哥真可怜。
1: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2: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1: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2: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0: 点钱呢、啊。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1: 啊？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2: 有什么摸不透的？
3: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2: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4: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2: 站站站，
3: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啊、哦。
0: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3: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0: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3: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这叫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0: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3: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0: 来，小海。嗯。叔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
3: 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5: 谢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叔再见。
3: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起来？
6: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静，我走。
3: 怎么了？
6: 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陈阳，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就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5: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5: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5: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6: 林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7: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5: 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7: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5: 李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就先走了。
7: 辛苦了，老孟。
5: 不客气，李书记。
6: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7: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0: 我？
7: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栋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0: 我知道了。
7: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在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1: 行。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1: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这儿募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

0: 你们偷钱给李大春，现在不认我了！我们家底儿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吧！
1: 你快出来！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呐，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0: 哎，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
2: 出来，
3: 你给我出来，
2: 别躲，
3: 不要躲在里面，不出来，
2: 别躲，
3: 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4: 喊，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抖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许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把我碎尸万段。给你们赔账，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
5: 走走走，
4: 你们说话，老子也成不想活。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1: 赵市长啊，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你是专业的。
2: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3: 你先看看。
2: 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3: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2: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3: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怎么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可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

0: 就凭你们？
1: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2: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0: 还能有谁呢？区委书记孟德海。
2: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3: 记住了，哎，
2: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3: 是不是？我要怂！
0: 来，
3: 怎么说就是
0: 怂！
3: 炸了他！
0: 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2: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3: 对，怎么样？
4: 我拿，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3: 哎，马上！
2: 马上！
4: 哎呦，
2: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这是真的。
3: 来，
2: 快点！一个二，
5: 你这别玩
3: 了啊！让我！
0: 别呀！大嘴！干什么？
3: 还没黑，
2: 走！我给你卖命这么多次了，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0: 你想怎么样？
2: 求求你，我。
0: 哎呀！
3: 老大，
0: 放开！

0: 我说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
1: 警察，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干什么？
1: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1: 身份证。
0: 哎，你干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个……哎，都疼我了。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1: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是赵立东派你来的吧？
1: 明白的有点晚了。
0: 你想干什么？
1: 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
1: 你这是知法犯法呀！
2: 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
1: 我金刚姐，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还举报吗？
2: 说！
1: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3: 最后问你一次，
2: 还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3: 哎呦，松手了！
2: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啊！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你要玩什么花样？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哦，好。来，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2: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2: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
1: 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2: 真实就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我死都不罢，还怕他吗？
1: 死死无归呗。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3: 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都是来自首来了。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青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4: 好，讲。
3: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
4: 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谁讲的？
3: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4: 那不能成为证据。我有这个，
3: 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5: 进。队长，在这儿。
6: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被他们都吃了。
7: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蒙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的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
1: 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2: 别说了，
3: 说什么说？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4: 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2: 那就更想歪了。以为我蒙德还什么人？哎，
1: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吃苦受罪。
3: 行了，别说这话了。
2: 人能找到他吗？
5: 哎，阿姨您放心吧。
3: 哎，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6: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孟书记，
2: 我，哎，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6: 孟书记，哥找着你了，
3: 上来。
2: 哎，老穆，那是谁呀？
6: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7: 哎呀，不行，我马上。哎呀，快点进去吧。哎呀，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
6: 是。
7: 孟书记，
6: 进来吧。
7: 你就在这儿说吧。
6: 孟书记。 站着说，站着说！
7: 你们就让我回来说。
6: 把他扶起来。
7: 行行行吗？
6: 来来，坐下，坐那说。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7: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6: 是，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都松开。孟书记，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要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
8: 还有，
9: 今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1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干嘛呢？你们是
10: 治安检查的？
2: 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
10: 家里几口人？
2: 就我一个，
10: 没有别人吗？
2: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10: 叫什么？
1: 哎，记下来。
3: 不用记了，我就是。
10: 哎呦，李队啊，走，那个鲍一长啊，这么晚了啊。
3: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
2: 在李有天峡谷子，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
3: 难怪呢，外地人肯定听话呀。
2: 出什么事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3: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2: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就配合一下吧。
4: 叔，家内常住人口几个人啊？
1: 哎，爸。
3: 行，跟我吧。帮我等会儿啊。
4: 好。
5: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两。

0: 没了，他就是在梦园酒吧失踪的。
1: 没
0: 见过这人吗？是我的。
1: 没有。
0: 姓名？
1: 李娜。
0: 你是这儿工作的吗？
1: 不是。
0: 见过这人吗？
1: 没见过。
0: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1: 确定。
2: 见过这人吗？哎呦，姓名，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姓名，
3: 你是负责人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姑娘有印象吗？啊，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
3: 哦，对对对对对，我。
2: 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个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面电话。
3: 为什么没打？
2: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3: 他几点走？
2: 2-3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3: 他常来吗？
2: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
3: 昨天来了吗？
2: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3: 什么时间走的？
2: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8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在河北省行唐县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出席，汤加议长瓦依阿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与会。
1: 刘海星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定点帮扶机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鉴，做人民幸福的筑基者、捍卫者、守望者、护航者，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刘海星并介绍了中联部支持行唐县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河北省富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团结奋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与会外宾表示，河北省行唐县的发展故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迈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愿同中方密切团结协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挂职干部和行唐县基层代表分享了行唐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会中外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主持专题对话，河北省副省长赵新海等出席。
0: 5月7号至9号，汤加议长瓦依阿率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我省参访。7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会见了瓦依阿一行。
2: 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瓦依阿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倪岳峰说，

0: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汤两国关系，去年十一月与图普六世国王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新的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同汤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教育、医疗、文旅、贸易等方面友好往来，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瓦伊阿表示，汤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河北是农业大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汤加愿学习借鉴河北经验，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同时与河北扩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我省期间，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河北博物院、行唐县、正定县、京奥科技石家庄基地、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访。副省长赵新海参加有关活动。
1: 五月七号至九号，省长王政府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
2: 在沪期间，王政普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远景科技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考察，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王政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市及有关企业对河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河北愿与上海增进交流，在深化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开发利用、食品工业、商贸物流、钢铁产业发展等方面，在河北拓展合作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邯郸市借助国内电商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通道。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看跨境电商企业如何搭建云梯，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3: This protect how to sell.
4: 他叫李东，是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每周李东都要和国外的销售顾问开几次咨询会，国内产品在海外卖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推广，甚至产品该怎么改进升级，这些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本地的生产商，让邯郸本土产品更加贴近海外市场需求。
3: I have a question. This color, black color, and other color, live in Lazada or Shopee, is okay?
5: Change the color?
3: Yeah.
5: Probably won't do it. If you want to try something bold like pink or purple, I guess it's doable.
4: 李东告诉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展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想出海，但由于不了解海外的法规、文化和消费习惯，总是把国内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外用，结果往往水土不服。作为从2016年就开始做跨境贸易的李东和他的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就成为了帮助邯郸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云梯，从平台运营、海外仓布局到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
6: 主营的业务是四类，第一类是跨境电商平台，我们可以覆盖目前全球20多个主流的跨境电商平台。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可以帮企业搭建公共主页，更好地帮企业来拓展新的客户。那第三类呢，是我们可以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类似于 TikTok、YouTube 这些平台，帮企业来拍这种海外的宣传视频。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运营一些企业自己的独立站啊，以及这种阿里巴巴国际站，帮他们把海外的品牌影响力做上来。
4: 李东说，最近邯郸出台了邯郸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点燃了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的热情。这阵子他们公司的业务量也跟着

0: 陡增。这不，邯郸本地一家药妆企业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做产品出海的规划。
1: 我们没有特别专业的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啊，那我们肯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企业做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目前，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深度对接磁县劳保服装、曲周童车等邯郸特色产业带，自有商品档案库已经有1000多个产品，本地产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40%，累计帮扶100多家本地企业实现了跨境电商转型，还帮企业拿到了更多海外订单。
2: 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咱们是围绕跨境电商的选品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产品选品的一个课程。
0: 为破解工业品跨境电商人才短缺问题，邯郸市聘请懂跨境懂生产的专业培训师，针对工业企业销售精英开展专项培训。李东就是特聘的培训师之一。
2: 我们目前是跟这个邯郸的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都已经取得了联系，也是开展了一个这个跨境电商实践周。当时就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训了将近5000余人的这个当地的跨境电商人才。
3: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建设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就是为他们提供共享的培训室、共享的直播间、共享的录播间，然后包括选品中心，辅助跨境电商去完成选品孵化。
0: 一边搭平台拓渠道，助力企业卖全球，一边育人才强服务，帮企业破瓶颈降成本。如今邯郸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猛，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主体数同比增长129.2%，活跃店铺数同比增长189.4%，海外仓较2025年新增16个，总数达到37个。越来越多像李东这样的创业者正在用自己的专业为邯郸工业品搭建出海云梯，让更多邯郸造借着数字东风走向全球。
4: 史梅奇公司以技术创新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实现高效转化与产业化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日前被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企业技术创新奖。
5: 日前，石煤机公司最新研发的600千瓦大功率绝毛一体机完成设计，正在进行分体生产组装，计划在5月底完成下线。这台高端装备的研发成功，突破了目前国内市场常见机型截割功率普遍低于560千瓦的瓶颈，使设备能够在硬度8到10的坚硬岩石复杂地质条件下稳定掘进，填补了国内大功率绝毛一体机的技术空白。这套设备市场售价约2000万元，预计年销售5套以上，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优势。
6: 我们研发的600千瓦的绝毛一体机，主要用于煤矿的快速掘进。目前我们公司有315的、340的。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研发团队，近1年的时间，把单台的截割功率已经提到了600千瓦，这更有利于煤矿的焊道掘进。同时呢，我们要克服的难点就是后延能力和机身震动的。我们通过三维校核、三维模拟和实际的煤矿井下的实验，把这个600千瓦的绝毛一体机研制成功了。
7: 我们通过重新计算截割减速箱齿轮传动比，并优化截齿排布和截线距，在保证破延能力的前提下，降低机身震动，减少截齿损耗，使其破延能力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5: 大功率绝毛一体机的研发成功，是石煤机公司近年来坚持技术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公司瞄准智能快速掘进、高端辅助运输装备、新能源环卫车3大领域，借助自身专业优势，积极联合京津冀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共同构建产学研协作创新平台，使公司产品实现了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研发生产。
8: 这是我们依托人工智能加技术研发的18吨无人驾驶纯电动4G 多功能洗扫车。这辆车搭载着多线激光雷达、高精度 GPS 定位模块和多方位感知摄像头，构建了360度的感知系统，并采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可实现自主导航和路径规划， 并能够识别障碍物，实现自动制动或者安全绕。

0: 行。
1: “十四五”以来，石煤机公司累计研发新产品123项，其中9项为行业首台套产品，在智能掘进、辅助运输、新能源环卫装备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区域龙头企业，石煤机公司积极发挥产业带动作用，与周边企业共同构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并通过共享生产资源平台，赋能产业链，协同发展。
2: 石煤机公司将坚定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借助我省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发挥公司多元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紧跟行业前沿，以科技创新推动煤与非煤板块协同发展，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公司建设成为。
3: 一段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秘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几十米高空带电检修高压线路，16年用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刘红吉。
5: 我们这个作业地点就是在1000千伏的这个定台下，然后作业这个消除内容就是完成间隔棒的这个破损这个缺陷消除，那作业地点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6: 定台线是连接河北特高压邢台站和特高压保定站的重要线路，刘红吉要在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完成检修任务。
5: 我们现在这个作业点高度大概是81米左右，按3米一层算的话就是大概27层楼左右。我们现在用的作业方式就是小飞人，一会儿我们用无人机将2个挂钩和绳索挂到我们这个作业点上，然后一会儿我要乘坐这个电动摄像装置，然后直接到的作业点。好，升级上升，快！
6: 从地面到达80多米的高空，刘红吉只用了几分钟。开始作业后，现场不时传来电流声。
5: 现场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准备返回。
7: 可以稍微松点，不用转。
5: 我先把面罩摘了，不行，太憋得慌了，感觉喘不上气了都。可以了。
8: 今天这个带电作业呢，整个下来也就是1个多小时。按照传统这种作业方式，最少也得3到4个小时。
6: 高空的带电作业充满了挑战。刘红吉刚参加工作时，也并非像现在这般从容。
5: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挺害怕的，当人这个脚一离地面以后，心也就跟着悬起来了。而且在上边要直接面对50万和100万的这种高电压，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叫走线，从我们大众理解就是走钢丝，上面的那个钢丝大概也就这么粗。干了多以后就是熟能生巧吧，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能够保持这种紧张的状态，按照这个工序把这个一步步的都做好。
8: 像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机器人和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是要6:4。
5: 干完活了，然后我带你们去创新工作室，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器人类的创新，还有我们传统工具的创新。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卷子零脂检测机器人，很多工具设计软件都是我们自学的。
6: 刘红吉的创新工作室就像是一处电网作业的技术孵化器，工作室里的每一项成果都源于作业现场遇到的痛点。今年是刘红吉参加带电作业的16个年头，十几年来他和团队始终把作业效率和作业安全放在首位。
5: 特高压的线路都是用来远距离输送电能，很多特高压的线路都是跨省的，像西电东送都是通过特高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停电的作业方式，然后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同时为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4: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石家庄市交通健康指数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城市中排名第2，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3。指数跃升的背后有怎样的治理之

0: 到跟随记者一起探访。
1: 在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值班民警正在依托请指行平台实时监测当天的路况。值班民警告诉记者，这个智慧交管大脑日均处理400亿条数据，可以对市区1600余公里道路、745个路口实现多维度全域感知，精准预警拥堵、事故等异常事件。
2: 绿色表示是畅通，黄色表示是缓行，红色表示拥堵。如果发现有红色预警的话，立即精准查看现场情况。如果是发现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会指令就近交警尽快处置。
1: 为了快速处置交通事故，石家庄市依托智慧交管大脑打造 AI 实战平台，平台涵盖视频解析、无人机巡视、违停治理以及数智助手四大模块。
3: 发现异常后呢，解析平台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无人机巡控体系，无人机快速升空，精准抵达现场，通过高空取证并喊话指导事故车辆快速撤离。
1: 记者采访过程中，三辆汽车在和平路高架桥上发生追尾，无人机抵达现场后进行拍照取证，并通过喊话指导事故三方将车辆移至辅路，等待后续处理。
4: 从无人机起飞到现场拍照取证再到撤场用时大概3分钟左右，避免了道路拥堵和二次事故的发生。
1: 不仅有科技赋能，更有机制创新。石家庄市全面推行网格化路长制管理模式，并在高架桥和快速路上设置铁骑待警点，进一步压缩事故处置时间。与此同时，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也在加速落地。石家庄市在全省率先组建民意质感中心，把群众的吐槽点变成工作的发力点。
5: 比如说啊，咱们的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问题多，那么说我们的措施就跟到哪里。
1: 2025年，石家庄市新增公共泊位2.5万余个，整合机关、商场、小区闲置车位3万余个，在老旧小区周边设置夜间限时泊位8600余个。
6: 为了解决咱们停车难题，我们一方面对机动车，我们是这种疏堵结合加强管理的同时我对违法停车行为我们也有一个容错和纠错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推的这个15分钟短信劝离，提高咱们这个规范停车的这个文明程度。
1: 除了破解停车难，石家庄市还针对医院、学校、商圈等拥堵节点推行一路口一方案，在73个路口推广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模式，通行效率提升30%。
7: 这个变化太大，变化太大。对这个通行的这个效率，比以前确实顺畅多了。电动车啊什么的，这个素质都比以前都提高了不少，都自觉遵守交通的。我们是挺有感触的。
8: 现在早晚高峰比原先强多了，就你像我们这个按时计费的，有时乘客都着急，他下不去，那堵的那还也得算等时呗。现在那个通过率好了以后，很少有等时，乘客和司机都高兴。
1: 2025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中，石家庄市路网高峰行程延时指数、高峰拥堵指数为1.602，同比下降2.1%，平均速度为每小时31.63公里，同比上升4.6%，位列全国第三，连续3年保持上升态势。特别是交通健康指数为65.52%，在汽车保有量超400万辆的13个城市中排名第二，连续2年稳居同类城市全国前三。
9: 下一步，持续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以更高标准推进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服务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让出行更美好。
0: 2026第三届河北宁晋大陆村镇农业机械展览会日前在宁晋县举行，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800多家农机及配套企业共寻商机，共话合作。
10: 本次展会为期3天，规划面积30000平方米，集中展出整机、农机配件、零部件、智能农机等全品类产品，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含量十足，累计吸引5.5万人次到场观展、洽谈合作。
11: 这一款的话，就是我们第4代参谋回收一体机了，传达率做到了就是90%以上，然后减时率的话是98%。
12: 我们现在悬空机的种类 就将近2800多种型号，我们会根据每个

0: 这个区域化去生产不同的产品，光我们刀片得有几十种。
1: 邢台市宁晋县大路村镇农机制造产业集群是我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目前全镇集聚农机整机及上下游配套企业797家，其中包括小巨人1家，专精特新19家。2025年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130亿元。通过连续3年举办农机展，当地吸引了全国农机行业企业聚焦关注，农机小镇的名头也愈发响亮。
2: 这个展会平台特别好，我们能找到更多优秀的配套企业，可以一站式采购，将来我们把产品能做得更好。
1: 据统计，本次展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超过了3亿元。同时，展会期间还举行了宁晋大路村农机区域品牌启用推介活动，进一步叫响选农机到宁晋，购农机到大路镇的行业品牌影响力。
3: 下一步我们重点聚焦品牌培树，全力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农机产业高地，推动从产品有竞争力向产品有品牌影响力跃升。
4: 新愿景、新蓝图，京津冀练出怎样的新模样？空间还能多近？交通之网路路畅联，正在练出同城化新答案。动能还能多强？承接疏解创新赋能，正在练出协同发展新引擎。产业还能多大？六链五群加速城市，正在练出世界级产业集群。幸福还能多暖？伴伴同心，携手共进，让每个普通人的日子更有温度。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全媒体特别节目《伴伴同心练未来》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水天一色，万里晴光。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主打一个热，部分地区或将出现当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天，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13号最高气温或将达到36度。另外，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及海上风力较大，部分地区阵风风力可达8到9级。明天白天，中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风力依然较大，风多降水少，干燥问题难以缓解。明天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要严防火灾的发生。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决定产量的关键期，新农种业金钻九号提醒广大农户稳控伤情防倒伏，做好一喷三防工作。金钻九号小麦核心优势是早熟高产抗倒伏，晚播也能稳产丰收，科学选种精细管理，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张家口多云，12到27度；承德多云，10到27度；秦皇岛多云，14到26度；唐山多云，15到30度；廊坊多云，14到32度；保定多云，11到30度；沧州晴，17到31度；衡水晴转多云，16到31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9度；邯郸晴转多云，17到31度；玄新区多云，13到30度；定州多云，15到31度；新集多云，15到31度；黄骅港多云转晴，18到31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西藏阿里阴转多云，-7到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7到36度。感谢收看。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

0: 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0: 期望和目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因谱，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

0: 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271度到-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1: 将绿色化确定为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2: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10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10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10个大省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4: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4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
5: 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 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

0: 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一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三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1: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0: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2: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0: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3: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0: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复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4: 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技术的提升。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筑牢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5: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8: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9: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股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10: 它是一个扫地成推洗

0: 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2: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3: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信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2: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3: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产

0: 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六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2: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3: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4: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 怎么去看病。
5: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6: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2: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1: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7: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8: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省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7: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0: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0: 老板。哦。加点水。哎，
1: 好嘞。
2: 哎呀，每天就你来的最早啊，快一个月了。啊。做什么工啊？这么辛苦啊？
0: 做什么工不辛苦啊？您说是不是？
2: 在理呀、啊。嗯。人嘛，生下来就是受苦的。
3: 嗯，好吃。

0: 快40天了，天天车上车下来来回回跑啊，每回都是你下手，你老公给你打掩护，一直这么打配合啊，真出事儿了抓起来了，就你担的责任最大。谁出的主意啊？
1: 问你话，听到没有？
0: 你死命拦着我们警察，就是为了让他跑。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干特别了不起啊？啊，我跟你说，上次丢手提箱那个失主，为了追你们从电梯上摔下去了，人拉到医院没救回来，这责任你担吗？你担得起吗？你打算一直蹲大牢是吗？你快动动脑子啊！

吃吧，先吃点，吃完再写。

0: 别着急，别着急，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正好正，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别担心，别担心，来来来来。哎，师傅，马上你让这个考生进去，他中考证马上就到了。
2: 好，行。

0: 你跟老子的关系知道什么？
1: 我就写母亲吧。

0: 别扯这个，这都是电影里的。你就说，咱俩要是小偷，偷了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内讧嘛，分赃不均呢。一个在这掏，另外一个辖区
2: 受理。
0: 另外一个报警。
1: 所以啊，他就是不想让失主在火车站报案。那是咱们的辖区。花姐刚在那边排查过商铺，如果打草惊蛇的话，换了你，你是为了躲。
0: 把排查商铺的事情扯进来，有点牵强。你们说什么呢？
3: 你抽烟吗？
4: 不抽。
3: 失主不抽烟，窗台上的烟灰是新的，那就是那个女骗子抽的。她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在等什么呢？

0: 孩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脚上也有啊，
2: 锁骨上也有。
1: 你们看监控了，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啊，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嗯，好。酒店咱们还得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1: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个报警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了吗？定位他呀！
4: 要是他的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5: 有人新配了钥匙。

你让人幸福更大。

0: 吃什么点啊？
1: 我要是不给你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家里丢东西了？
0: 哎，吃东西，吃东西，饿了。
1: 你让我拿这个东西干嘛呀？
0: 我是不是？我去趟汽修城，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干嘛去啊？我也要去。
0: 谈生意，正事儿。等我电话啊。

0: 孩子，拿了钱就走。
1: 当皇帝也没这么爽吧？咱啥时候能混到这一天？
2: 我们下辈子吧。
3: 是啊，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被公安抓，不用挨打，不用挤公交。
4: 这鬼天气忽冷忽热，上个月我都中暑了2次，买藿香正气液也要钱呀、啊，我也想在家躺着等收钱，行不行？
5: 红龙哥，我觉得行，成天累死累活的，还得白白往外交，不交不可以，那能不能少交点呢？
1: 是啊，交的也太多了，交一半也行啊。
3: 我讨价还价，交三分之一也行啊。
4: 他怎么不去死？
6: 炫哥，
7: 抽了多少烟啊？年纪轻轻少抽点，

0: 来，来点。别耽误你们发财，抓紧吧。
1: 哦哦，早就准备好了。

0: 这个生意不好做，能少交点儿，先欠着也行，下个月补上。火车站那边已经开始严打了，您不知道吗？
1: 说账啊，以前没有这个规矩。 我和广叔商量一下吧，等我去。

0: 出门啊，李叔。哎，
1: 小丽回来啦。
0: 阿姨好。
2: 哎，好。
3: 回来了，小丽。
4: 哎，叔叔好。
2: 嗯，嗯，哎，洗手去。

几个人？有没有玩镊子的？里头有没有女的？那不是那伙人，还能怎么着？接着抓呗。

0: 谁介绍你来的？大冬季喊我整点过来，他不在吗？进来吧。这是一个三分天七分啊，这是一个讲究缘分啊。赚钱靠大家，幸福你我他。这个不只是赚钱的事情。 这是积德行善，你是在帮人啊，帮别人，帮自己，帮亲戚，帮朋友，销售传福音，服务献爱心。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长辈，各位晚辈，团结一心，起立，动心，只有自信，才能成功。现在，请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举起你们的双手。 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请你们用内心深处的呐喊来回答我：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没有信心？

0: 白灵，到火车站来了，太阳哥去买票。
1: 买票？去哪儿啊？
2: 不知道，他还是不配合。
3: 三人小组合体了，
0: 你来干嘛？
3: 跟龙枪季风啊，
0: 又不是打的啊，用得着这么多人盯着吗？你留下来盯那些有钱人。
4: 伯爹，伯爹，
5: 第七年了吧？今天是，
0: 那东西到底能放多久啊？说是一星期，又说十二天，就这么天天跟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咱们有多急，他们有多急。你放心，我找人算了，今天差不多了。
0: 我们本地也有很多神人，上马街有个老太。测字、看相都很灵，你找人怎么算呀？
5: 我是共产党员，我在跟你开玩笑。来，上车。
0: 二磊，跟酒席没给我卡去。
6: 好啊。

0: 这些都是死的吗？
1: 冻鲜的。哦。
0: 这个。
2: 像这样的人，他也自己做饭。你做饭吗？
3: 我一个人不做，就吃炒饭挺好。那不一定做给谁呢？
1: 45块钱。
0: 你把里面那个鱼拿出来。
2: 黄花鱼啊，你们这儿多少钱一斤啊？
3: 不怕你笑话，没买过。
2: 我们那儿这两条得50-60。
0: 再放进去。
2: 我是第一回见着比我还抠的人。
3: 抠、哦，越有钱越抠。
2: 对了，借你吉言了。嗯。
3: 哦，不客气。
4: 喂，哎，你有病吗？
2: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0: 比划什么呢？这又不是衣服。
1: 我以为是雨衣呢。
0: 不是山月吧？名片。
2: 明白，
0: 明白。
2: 我这不行。

0: 下班时间，私人空间，你懂法律吗？
1: 你听我说，你要留意你的手机。你的名片被人拿走了，就是那伙偷你眼角膜的盗贼，他们随时可能会跟你联系。
0: 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
2: 你不开门，他们跟你联系，你知道该怎么说吗？有可能随时约你见面，
3: 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0: 那你要我干什么？一切照他们说的办。到了最后的地方，给我发短信。老李，你把你电话给他。你的呢？我的可能随时会欠费，你就先把你的给他。
1: 别乱接，只能打。别走太快，跟着人流，再往前，一直往前走，穿过这条马路，你会看到一家商场。到了商场门口以后，我会再联系你。
2: 喂，
1: 终于到了，左手边快乐街区。

0: 我现在不跳了，你这是在玩我啊？你东西爱给不给，我现在不要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用再找了。你们想抢了我的包包，我也追不上你了，对不对？
1: 你生气啦？你真的生气啦？好了，不逗你了，你现在可以过来，我们见面。
0: 你先找到游戏厅的安全出口出来。
1: 现在二楼还有四层，我在天台等你。
0: 哎，累死人了。

0: 右转，往前走，右边，对，右边，
1: 右边靠墙，走到墙边，
0: 看楼下。
2: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包取下来，扔进去。你是不是怕扔不进去啊？
1: 我教你，贴着墙就可以扔进去。
3: 拿刀！
2: 我的眼角膜呢？我的眼角膜在哪？
4: 你先把包扔下去，回家打开冰箱，他就在冷藏室等你。
2: 你说在就在啊，我怎么知道啊？
1: 哎呀，你家冰箱真的很小，这个箱子又这占地方，
4: 我就只能把海鱼拿到冷冻室去了。
2: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0: 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
1: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成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真想摸鱼啊！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3: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4: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0: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9: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9: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9: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9: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4: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9: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0: 把票拿出来看一下。哎，你干嘛？爷都跟了你一个多月了。笑什么笑？有病啊！你还睡不睡了？
1: 感谢各位领导，感谢组织，给我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这是我莫大的荣誉。 接下来，我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力。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
2: 崔大队长，我局依据相关规定，研究制定表彰奖励实施细则，确保奖当其人，本着有功就奖的原则，明确提出注重倾斜基层一线和实战单位，把表彰奖励项目最大程度用在一线，用于民警。
3: 本次受表彰的个人是大原公安队伍的杰出代表刘进飞进行发言，大家欢迎。

0: 我没那么贪图，可是这荣誉我没拿着，你不觉得你很没面子吗？那咱们反扒警察那就不是警察了吗？怎么就说撸就撸下来了呢？为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出站口抓了一伙贼，有个贼说认识你，有这事儿吗？
0: 有这事儿，玩镊子的，他是两年四进宫，所有警察他都认识。爱是啥意思啊？
2: 哟，局长，
3: 郭鹏飞，经犯罪嫌疑人供述，
0: 咋回事？
3: 你说咋回事？他给了你过节费，证据确凿，你敢说你没拿？

0: 哎呦，
1: 等等，
0: 等我呢？
1: 啊，嘿，
2: 禁闭结束了？
1: 结束了，该反思的都反思完了。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2: 你都被停职了，上什么班啊？
1: 是，我这个罚也被罚了，是吧？我该认错我也认了。我师傅说您脾气大，那脾气再大，我觉得这也得有过去的时候吧。
0: 上一点。
3: 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些过节费摆明了就是金角和银角害我，别人不知道，您也不知道吗？
2: 知道啊，等你抓着金角银角，让他们当证人吧。

0: 等一下，
1: 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2: 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
3: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1: 在威胁我，现在做手术的又不是我。
4: 等等，
0: 等等，等等，
4: 我只能确保。
2: 二，
1: 等等，
2: 三，
0: 行行，等等等等等等。

0: 你听着，他们要给你打电话，你就告诉他们你手里有港币，让他们现在来拿，我在楼底下等。
1: 好。

0: 听到吗？有人困在电梯里面。
1: 确定我在几楼？这里很黑啊！
2: 你先别慌啊！
3: 听这声，应该就在楼上。

0: 跑得太辛苦了，在电梯里好好休息一下，眼角膜就不用你操心了。
1: 我有港币，就在身上，
2: 你不要耍我了，我要见你。
0: 你有没有带钱我不知道，但你带了好多保镖啊，你想做什么？

0: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1: 最后一次机会，乖乖等我信息，下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来。
0: 行了，谢了。

0: 他们跟你说什么呢？是不是换个地方？
1: 我还是不行吧，别折腾我了，天天都跟，哪儿哪儿都跟，跟到什么啊？现在
2: 我手机。
3: 花姐让你去个电话，
0: 正搞着呢，着什么急啊？
3: 不是这事儿，
2: 老崔。

走了。要不要今天陪他？

0: 他们不止一个人，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呢作案呢很特别，就这些人就很特别，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就是他们不是职业小偷，平时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作案地点时间都不确定。
1: 眼角膜呢？
0: 我的意思呢，不舍孩子狼不来，得想辙。
1: 比如呢？你说的孩子是什么？
0: 这次希望背着足球奖杯。
2: 你别跟我扯那么远，现在最重要的是眼角膜在哪儿，什么时候能找回来，赶紧去办。
3: 还有啊，今天早上问过了，你媳妇儿还是没有消息。

郭鹏飞，能听见我说话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郭鹏飞，听得见吗？郭鹏飞，你哪儿不舒服啊？

0: 还是水土不服，你这体力透支了厉害，得多注意休息。嗯，哎，我要是跟你说声谢谢，你会不会觉得我假客气？
1: 这是我的工作，不用这么客气。
0: 嗯。哎呦，突然一下眼前一黑，再醒来的时候就在地上了，再睁开眼。 就是天和你，我还差点把你给认错了。你信命吗？我是学医的，可以了。我不害怕，我妈说我命大。嗯，说的没错。哎，我小的时候啊，上学早，个儿也小。 班里的同学老欺负我，外边的孩子也欺负我。那时候坏孩子多，没事就在路上劫道，买个烟啊，买个啤酒啊啥的。你没钱，他就大嘴巴抽你。那天本来就冷，抽着你更疼了，脸冻得又红又肿，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冻的。我老挨打，但是我不想挨打，但我又没钱。 于是，我就偷我妈的钱，我想就少那么一张，她应该不会发现。哎，就这样，一块钱得手了。下聊。后来啊，又有第二回，第三回。 第四回，喝点甜的。每一回啊，我都觉得我顺利得手，他都不会知道。现在想想，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那时候都穷，没多少钱，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一直不说，到走了也没说。 我想说啊，我现在是警察，可以前呢，我也是个贼。挺有趣啊。下聊，喝，我走了。挺好的，他应该不会后悔，可能会挺欣慰的。
1: 会吗？但真正需要的时候，钱才是钱。也许那个时候，他比我更需要钱。你拿走了比他自己花了好。
0: 你不是我妈，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1: 他是女人，我也是。以前是贼好过现在也是。你有一个好妈妈。 他有个好儿子，挺好的，他不会后悔，你也应该不会。嗯，你呢？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家里边。
0: 这，哎，鹏哥，那个，我怀疑你是低血糖，所以我给你弄点这面包，你吃了就好了。嗯。你还想当卧底吗？
2: 想啊。
0: 小点声。
2: 我早就说我可以的。嗯，
0: 哎，我听说你最近干正经事儿了，
2: 卖地图，8毛钱进的，卖2块。
0: 嗯，不错。里边那大夫，你能记住他长相吗？
2: 啊。
0: 如果。 这伙贼也是兼职的，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们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校长，哎，哦，我在地铁里。您说，哦，您说的那个读书报告我是看过的。哦，哦，需要我再跟学生强调一下是吧？行，嗯，我们前几周已经交过了。
1: 别打他了，
2: 没必要啊！
1: 别打了，别打了，
2: 走吧，
1: 算了，算了吧，
2: 走吧，走吧，
1: 算了。

0: 先生，旁边有人吗？
1: 哦，没人。
0: 服务员，
2: 哎，
0: 来杯咖啡。
2: 好的。
3: 可能这次不需要那么多人，或者只需要女的。以前不是没有过。
4: 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赶紧跑。
5: 大白天茶楼那么多人，他能拿我怎么样？
4: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呢？还是因为别的事儿啊？
3: 唔系佢，我唔知啊。
4: 知道了也没什么，我们又不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又不犯法，又不是你爸。
3: 财神，晚上见。

0: 是我的吗？哎，你也去揭阳啊？对，什么时候调的这票？啊，这么巧啊！谢谢啊。那你看，我也去揭阳。啊，你也是啊。我们不会是同一个车厢吧？我是十二车。啊，我也是。你去揭阳做什么生意啊？说是今年揭阳的料子不错，我去看看。翠。
1: 鹏哥。有情况了。哎呀，我帮你拿，稍等，稍等，稍等，稍等。来来来，
0: 我自己可以。
1: 多半退了。
0: 好。
1: 不要客气了。
0: 其实你往那儿一坐的话，
1: 我就知道你特别特别喜欢自己。
2: 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1: 首先，我观察半天了，当时那候车室那么多位置，这个女的偏挑这男的旁边坐下，然后就叽里呱啦一顿吹。当然，这男的可能也有问题。你看他俩这穿着打扮，怎么也是有阅历的人吗？怎么就突然看对眼了，一拍即合，一点点电报信都没有？
3: 是吧？
1: 你谈过恋爱吗？
3: 我失恋过。
1: 这人与人之间，谁喜欢谁？
0: 是这吧？啊，对。
1: 放这儿。
0: 哎，对，行，放这就行，谢谢啊。

0: 看什么呀？我要喂奶了。
1: 哎呀，出奶了是不是？
2: 那我走了。

0: 大哥，能不能帮个忙，咱们换一个包间，我跟亲戚的票没有买到一起，好不好？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椎间盘突出，躺下就起不来了。哎呦，
0: 啊，理解。

0: 不错呀。
1: 不错，来，别喝多了啊，随意。嗯。说到酒，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2: 我有个朋友，一个酒友，有一次跟我在一起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老婆问他，他老婆问他，你昨天怎么回来的？他说我骑自行车回来的。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呀。你昨天晚上是骑了个树杈回来的。
0: 那是真喝多了。
3: 骑个树杈回来的，怎么想的呀？太逗了。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大
4: 一瓶矿泉水要八块啊。
3: 笑死我了。
5: 两瓶矿泉水我请。
4: 一瓶矿泉水，一瓶果汁。
5: 这好像是别人剩下的，
4: 又不是别人吐出来的。你看没有，赶紧抹了三十米最贵的，别糟了兄弟。回家问问你爸卖马桶多不容易。
5: 吃吧，哥。
1: 来，喝酒。
5: 哎
1: 呦，
0: 走南闯北。
1: 哎呀，我们走南闯北啊，什么事儿都能遇到，不仅仅是这一个事情。

0: 你别说，你这个人真的还是蛮有趣的。<笑>我发现你身边这些朋友啊，个个都是精英，有机会啊，还真是要见见你这些好玩的朋友们。<笑>
1: 我们那个团队啊，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嗯。我们主要是做产品的。
0: 哦，产品。<咳>
1: 那这也是我们的产品。
0: 我看看。
1: 简单的说，就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说实话，我们都是穷苦人出生，干到现在不容易。不像你，一出生就是有钱人，对不对？不一样的。
0: 哎，这是化妆品吗？
1: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核心是养生。这个介绍。

0: 更全面，不过你肯定不需要。我看看怎么了？
1: 你看啊，空手套白狼那个是传销，我们这个是投资。换句话说，我们做市场的就是要推广，推广你肯定是要找人啊，对吧？
0: 就拉人头吗？
1: 这可不是拉人头，这是推广，是找合作伙伴。
0: 那这个事情怎么入门呢？化妆品。
2: 人人都需要，这个特别简单，万家丽。你要是感兴趣，我免费给你一份，好不好用你自己试试啊。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些都很正常。你要是觉得现在分配不公平， 想要自己一个人做事情，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啊，聊聊心里话。你看我像兴师问罪的样子吧。总之，人性最大，咱们谁也不要拧着人性来。把话说开，只有一个意思：安全第一。
3: 眼角膜的事情。
2: 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任。你相信我，我才会觉得踏实。那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要往前看。就像是谈恋爱，那既然不是分手，总是要赤诚相见的吧，这样才会长久。你懂我意思吧？
3: 我觉得不公平。我和财神两个人的钱加起来才有医生一个人那么多，活的是我们干，钱是他拿。我不服，财神也不服。但我听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我也没话说。
2: 其实你应该跟我说的。
3: 万一能帮上忙呢？
4: 你赶时间啊？
5: 老板，你的花，啊，对面花店不肯送，我特意也跑过去给你买。
4: 哎呀，我们老板待会又要骂我了，那是我多管闲事。
2: 谢了，兄弟。
5: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临头各自飞，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再过半个月我就58岁了，你看我像吗？

0: 为什么？
1: 化妆品，你真的要自己试试，你不要只听我说，必须要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
0: 这个产品真的这么神奇？那我就等着富哥带我一起变年轻，一起赚钱，然后也提前退休，合作愉快。
2: 来，为了提前退休，干杯！
0: 这酒还真不错呢。你慢点儿。
2: 去下厕所。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你姐呢？
1: 嫌你丢人没来。
0: 小储备，就是，对，很快就复职了。
1: 哎，这么久了被人调查，你管这叫小储备？
0: 我是被人冤枉的，你爸知道。你爸呢？
1: 我爸也嫌你丢人啊，全家都嫌你丢人，就知道逼着我来。走吧。
0: 哎，中午吃什么呀？刀削面。
2: 要不吃火锅吧。
3: 好嘞，
4: 行了啊，
3: 都
4: 是练
3: 火锅，
4: 练
3: 火锅，
4: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
4: 走路不看路，
3: 咋了吗？咋了？看看
4: 看
3: 见了？看见了？
4: 看见了？
5: 特别绵，哎，喝完还不上头，您回去试试，
6: 是吗？
5: 要是好的话，您还来找我买
6: 啊？好，
5: 这是我的名字，对，您多关照。来来来来来。

们的宫廷保健醋不是普通的老陈醋，它富含维生素 A、B、C、D、E， 有活血化瘀、美白、补肾的功效。19.9三瓶，它不是一般的老陈醋。这上面有电话，欢迎订购。重要信息是美白、补肾，19.9三瓶。加油！

0: 是我让他发的，
1: 怎么能在这儿发呢？
0: 对不起，我捡起来，对不起。

0: 下子降温了，昨天还暖暖和和的。找爷爷吗？都得吃点苦，这点才算什么呀，是吧？这醋它是好东西，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就算咱卖不出去，这醋咱还能自己喝了呢。你姐那出的是啥馊主意？去南方批发衣服，那不就是为了满足她虚荣心吗？她穿剩下的，然后再卖给别人。哎呦，给她的小老板打的哟，那还有大中小号呢，那要卖不出去呢，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还有一个吧，咱是吃面的，人家是吃米的，你到了那人生地不熟的，能吃得惯吗？就你跟你姐那脑子，你哪玩得过别人？还是我老婆对我好啊，我去尿泡尿。
1: 偷塞给你的，我不得不那么做呀。哎
2: 呦！
3: 哎，冯哥，强总呀，去市区开会了。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6点半，咱们老地方，
2: 火锅还是炒菜，随你定。然后还有20年老酒，
0: 50年的我也不喝。摊位费挺贵的，我得回去陪我媳妇儿。
3: 哎，
2: 鹏哥，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个兄弟们给你报销一点，这多了不敢说，但是这个租金呀，应该是没问题。
0: 行了，别扯了，要是养娃吧。
3: 烟你们抽一颗，
0: 我这嗓子没法抽了。
4: 哎，嗓子怎么了？
0: 醋卖不出去，人活。
5: 醋还有保质期啊，还是头回听说。
0: 我媳妇儿呢？
5: 销路不错，补货去了。
0: 你买的？你买那么多醋，我也热了泡澡啊。
5: 反正食堂也得用，不加价就行。
0: 不加不加。
5: 那什么，组织调查通过了。别感谢我，领导英明，
6: 清清白白当好人。
5: 你小子可以上班了，别指望我哄着你啊，赶紧的吧。你啥意思啊？等着谁求你啊？想说什么？有屁快放。
0: 给加个工资吗？

0: 干嘛呢？
1: 大哥，我老公犯病了，你帮我看一下，我去找医生。
2: 哎，
1: 你干什么？
2: 没事吧？他说什么了？
1: 没事啊，都说了没事。
2: 那他找你干什么？
1: 你猜。
2: 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吗？我仔细想过了，没有漏洞，他应该不知道的。还是因为我们联系眼科大夫的事情，他专门请你吃个饭，不可能只是聊聊过去，谈谈感情吧。
3: 安全第一，他说了，搞事情不要紧，别瞒着他，别冒险就行了。
2: 就这些。他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不是很讲规矩吗？老了，不讲了。
3: 你什么时候去看你妈妈？
2: 你回来我就走。花他买的？
1: 是啊，你吃醋了？

0: 自己在家把门锁好了，有人敲门不要开，听到没？
1: 不行，我报警。

0: 没见过。
1: 他叫方慧，他叫姚桂兰。你这本上有方慧的身份证号码。
0: 我们的合作伙伴太多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好像是师傅带徒弟，我带你，你带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再带一两个，久而久之，对不对？你也记不住那么多人啊。
2: 问你到底见没见过？
1: 哎，说话客气点。
0: 这个不好说，也许见过，名字记不住也是有可能的呀。
1: 那你和他们联系过吗？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0: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只要是通过画的，我一定记得住。我们这个新型的合作模式，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很多人是不需要见面的。盈利的方法和速度比你们想象当中要快得多得多，真的，真的。
1: 你们不是传销吗？
0: 郭先生，如果今天不是在这儿争的，我一个字我都懒得跟你解释。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从其政，对不对？一个东西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人民币能不能进到你的钱包里，就这一个标准就够了。
1: 那你为什么要用假身份证和造假年龄呢？
0: 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包括我说的这些话。钱、事业、发财，只有人民币是真的。你就看它能不能撞到钱，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好，所有的人都能发财。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发财，是真的能发财，真的对皮肤好，真的对所有人都有利，那它就是真的。
1: 留个联系方式，德工，我也去你那儿学习学习。
0: 你的福报到了。
3: 重点呢是关心，就你这个八字来说，关心杂乱，望而不生。姑娘，你不要问我，也不用问。女命日做生，那婚姻不顺肯定不好啊，是不是？
4: 对。
3: 这么的，我给你个东西，你把它带上，该干啥干啥，保你平安。
4: 那你这得多少钱呢？
3: 你还让你不用问吗？咱一切随缘啊，免费的，不要钱。
4: 是。不合适吧？
3: 啥不合适的？你走你的嘛。嗯，
4: 谢谢啊。
5: 要不我也看看？我说。
3: 哎呀，你就不用测八字了，你这个面相都带着呢，血光之灾啊。但是有办法解啊，不过得花点钱。但这个钱他不是给我的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哎，三娘，哎，三娘，你家孩子不是做买卖的，就是做官，是不是？调去山上，不是？你听我说，三娘，哎，看相啊，看面相，看手相，血光之灾呀，一礼拜之内必定能解。芙蓉啊，能解呀、啊。

0: 今天一个人值班啊？
1: 幸亏就我一个人，护士长看见你带这个，又就说你不懂事儿。
2: 带火沾红的不能带，
1: 你想累死我吗？
0: 医护工作者也这么迷信啊？以后只带苹果，记住了。
1: 主任今天查的房，说你妈妈从 CT 片子上看脑梗还好，就是合并症有些麻烦，恐怕还得住一周。
0: 住，必须住，一定好透了再出院。不着急。
1: 你是不着急，三天两头来晃一次，你姐姐天天在这儿，她该着急了。
3: 不能忍一忍，还到明天才说吗？
4: 关键飞机他不等我，最好是全搞乱了。
3: 以前点什么啊？怎么今天非要住院呢？来吧，住院吧。看完了谁伺候你？那都围着你转，人家不睡觉了。
0: 和你说的一样，你儿子没用。
5: 叔叔了。
1: 哎。

小春。

嗯。

啊，

0: 干嘛？自己来。松手。不用。松手。不用。不是你病了就是病了，就得有人照顾。等你好了自己来不行吗？
1: 你看，我自己可以。
2: 回头跟我姐说，别来回跑了。孩子又要考试，让她专心照顾家里。反正我就一个人，明天换我来。谁都不需要。我想，我可以出院了。
3: 怎么就那么倔呢？
1: 妈，这家医院，治脑血管是南方最好的医院。您
2: 就是胆小，怕这怕那。
4: 生啊！嗯，
5: 小罗，嗯，你买个奶茶喝吧。好啊。
4: 你喝这什么？
5: 老板，我要一个珍珠奶茶。
4: 哎，好的，稍等一下啊。
5: 疼！
4: 来这边。

谢谢啊，走吧。啊，走回家。啊。

我这眼皮子一大早就开始跳，吃饭跳，走路跳，没完没了的，就觉得是不是得出点什么事儿？结果派出所就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不可能，肯定搞错了。人家说没错，拂晓的晓，美丽的丽，身份证号一报我就懵了。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他让你给他打掩护呢，你怎么就认了呢？你认识什么性质？你想没想过那就是团伙？你说你这么干，我怎么跟你妈交代？他就是因为这事儿给抓进去的，蹲大牢，你这是报复他吗？啊？你还是报复我？ 我跟你说话呢。

0: 谁叫你过来的？
1: 傅先生。
0: 进来吧。
2: 曼佳丽的事业当中去，不要去浪费每一天宝贵的时间。现在，各位家人，各位亲人，各位同伴，各位人生的伙伴，各位未来的富豪，未来的人生赢家，请你们全都起立，并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不要用语言和文字，用你们内心深处的呐喊，用你们的信念和决心来回答我。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你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今年推明年，等我们的头发都白了，松子都生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犹豫，还在纠结，还在推，还在等。我们可以等，但是钱不会等啊，机会不能等。所以就要马上办，立即办，现在就办。来，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把你的第一份产品卖给他，打给他。 来，家人们，告诉他，要不要打？
1: 要。
0: 要不要？
1: 要。
0: 打不打？
1: 打。
0: 你为什么不说？你打。来，打给他。

0: 你说李爱玲我怎么知道，你要说花姐我才知道啊。就像没人叫你白板，叫你赵连国，那谁知道你叫赵连国。
1: 你说北风这小子眼睛是不是让屁崩了，花姐的女儿他认不出来，还跟人谈恋爱，脑袋都快弹掉了。
2: 所以说他傻呀，咱在这里嗑瓜子儿，他现在只能吃牢饭。我要是花姐啊，我也不让他出来。
3: 你快拉倒吧，你们是法盲吗？那北风在里面待多长时间是花姐说了算吗？
1: 那是法院判的，法院说了算。你要按你们说的都害怕的话，干脆门都别出了，回家种瓜子儿吧。

先生，您的蛋糕好了，您看一下。我想再加几个字。您想加什么？恭喜发财，天天快乐。 还有，友谊万岁！

0: 终究啊，会少一个人，少的人我会尽快补齐。
1: 少的是男孩是女？

0: 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啊，还凑合。前天我看你跟两个站戏来的人在吵架，为什么？因为钱吗？
1: 本来说要拍三张照片，拍了又后悔。

0: 他妈的不拍就不拍吧，然后跟我说拍两张就给一张的钱，你那么在乎钱就不要拍嘛，那男的又做不了主，那女的唧唧歪歪一会儿一遍，搞得我心烦。
1: 做生意可不就这样了，褒贬才是买家，不想那么麻烦，那在家躺着多清静啊，你说是不是？

0: 我们来住院了，脑血栓已经是第二次了。大夫说还有些合并症，可能要做康复。我姐担心她站不起来，万一腿动不了，那就真的瘫痪了。我姐就一直哭，哭得我心烦，脑袋也被她哭乱了，私底下偷了两次。
1: 全都在这里，我一分钱没留，骗你的话不太好死。啊，我和阿兰好是我追的他，背着你偷钱也是我出的主意。我想过了，不能因为他出事情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我也不想骗你。
2: 你这个人啊，胆子小，心思重。怎么说呢？小富即安，你说这个是优点呢，还是缺点啊？阿兰胆子大，什么事情都敢想、敢做。如果你们是流民，满街乱转也就罢了。
0: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凑在一起啊？我为什么还要苦哈哈的给别人袖手表？你为什么还会为了5毛1块的跟那些人吵架？不就是为了长久，为了安全吗？对不起，我错了，以后我都听你的，不会再有下次了。如果再有下次，断手断脚。哎。
2: 这种话不要老说，不吉利。你之前在谈恋爱，等你结了婚你就明白了。如果信任靠赌咒发誓来维持，那就没意思了。人这种动物啊，很奇怪，很少有真正做到未雨绸缪的。等真的哪天老了、退休了。 才会想到未来，晚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液氮全力

0: 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
1: 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

0: 机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6: 欢迎回来。
7: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7: 这个说法很形象。
8: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5: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10: 哎，肖远胜来了。
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给你的。
1: 你打过饭吗？
2: 嗯。
0: 晚上6点半，看电影去吧。你应该没课，你晚上没有晚自习。
1: 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看上我？
0: 武状元苏乞儿，周星驰、张明演的。
3: 喂，还打不打了？
0: 哎，来了，晚上见。
4: 去哪儿？
5: 逛街啊？去西的百货大楼吧。上次我看见有些衣服还挺好看的。
4: 行，走吧。
5: 你也可以试试。
4: 好的。

Thank you.

0: 你谈没谈过恋爱啊？怎么连亲个嘴都不会？
1: 你女朋友还会吗？
0: 对啊，都比你会。快点吧。你是不是把腊肠都吃了？

等到有一天我们也脑血栓了，像你妈妈一样躺在病床上，想想今天的事情五味杂陈，你信不信？这个钱你收好，给老人。

0: 着看病吧。
1: 我跟你时间最久，也最让你操心。
0: 没有谁跟谁，你我是搭档，是可以交心的老朋友，是吧？
2: 恭喜发财！
3: 两位有什么需要？
4: 想看客店的表。
5: 哦，快去。一女子在社区出租屋内遭遇触电，不幸身亡。据悉，昨晚10:27，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发现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使用电热水器洗澡时，不幸触电身亡。街道办、公安及社区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善后处理。
6: 身高1.65米，
3: 胡总是吧？
6: 长发，有纹身。
7: 你怀疑是那个女贼？
3: 好，我先过去。啊。抬头，头高一点。你靠近一点。站好，站好。3、2、1，
7: 看他笑得挺开心的。
3: 一张照片5块，加邮费1块，总共6块钱。地址写这里，然后回头我给你寄过去。
7: 兄弟啊，你这6块钱太贵了，便宜点。
3: 便宜不了。
7: 生意要不好，赔一点吧，下次再找你，我得多销。
3: 生意不好也便宜不了。
7: 你要是不便宜的话，上次不要了，这底片全浪费了。你干嘛？
3: 给我松开！
7: 把上面给我
3: 松开！哎呦不要！
7: 神经病啊！猴子，都碰个神经病！

0: 回家就喜欢起了吗？你这关心杂乱、婚恋不及，它不是我说的呀，是你自己带的。
1: 就是开锦囊的时间，人是有讲究的。就跟坐火车似的，你不得准时上车吗？这火车开走了，完了你要补票，完了他妈火车司机，你是不讲道理啊？
2: 你就是个骗子！
1: 我骗你啥了？我都不要你钱，免费的我这东西。
0: 哎呀，你这啥也不懂啊！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一个。这给你拿回家，赶紧打开，有我多，听没？还是你。

0: 不要钱啊，贾总！你看，张嘴说我骗子。
1: 大师，你能看手相吗？
0: 来，免费了吗？
2: 免费。
0: 干啥呀你这是？
1: 干那事业吧。
0: 你这事业，这不挺好吗？这事业。
1: 那我最近都不顺。

0: 我听说现在电热水器都有防止漏电的系统吧？
1: 热水器有好几百款，他家那个是老型号了，房东留下来的。
0: 那个电业局的人咱也问了，
1: 老话，线有问题，热水器也有问题，之前呼吁检修没人听，等出了事才知道怕，现在就这么个情况，那一片小区的线路都又更换了。
0: 嗯，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0: 谁报的案啊？
1: 家人。
0: 什么家人？
1: 电话里没说，今天见了他父母，从番禺过来了。
0: 叔，
2: 峰哥，遗体已经火化了，线索又断了。

0: 那点生意不好做了，人都学精了呀。
1: 骗肯定是不好骗，人又不是动物，还上两回当的。再说了，电视报纸一报，流氓越来越少，谁还信呢？
0: 可说呢，这一天抓瞎抓累够呛，也弄不着几个钱呢。不行，咱也想想办法，改改行吧，看干点啥。
1: 改行行啊？改什么呢？考警校，当警察去。
0: 哼，叶大要是包分配，我也可以试试，是不是？连这小伙年轻，自考搞个文凭，不也挺好？
2: 上完厕所回来就报名，考北大。

1: 我第一次，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哥，帮帮忙。
2: 在这吃独食不臭吗？
1: 你们两口子拿两份，我自己拿一份，我不亏吗？
2: 下手就是我一个人，
1: 警察要抓也是抓我，不行啊！
2: 不行，
1: 凭什么？
2: 诚信为本，骗人不行。

0: 走。
1: 你拿什么报仇？
0: 我有事。
1: 这个娘有什么用？老子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单独行动！你们两个哪一个听过我的？你现在把他给我看好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0: 一人全裸。
1: 小竹哥出去办事呢，他也想见见你，问问你产品的事。
2: 我有点事先走了哈，明天你和小主哥也来嘛，到时候我们细说嘛，大聪哥。
3: 恭喜发财！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带两天看一看，有问题再来啊。
1: 多少钱？
0: 调表不要钱，改天我去你店里吃饭倒杯茶就行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手表呢？
0: 新表旧表啊？
1: 多少钱？
0: 你说。
1: 5000。
0: 5000。

500就500，给钱。

0: 有一个月没来了，前两天就想来了。一看是礼拜天，怕人多，就不凑热闹了。奇怪，年纪也不大嘛，怎么会有白头发？
1: 多吗？
0: 也不多，就两边，操心费神，又喜欢管人又管事的，都有这种毛病。哎，
1: 去年还不觉得呢。 特别是今年，感觉体力精力啊都掉得厉害。以前听你说人过了40岁，一步一个下坡，我还不相信呢。
0: 过了60就稳了。
1: 那是你孩子大了，不用管了。我这个年纪不操心行吗？成绩不上不下的，努努力就能走正道，偏不。

0: 还说不得，我老婆还想给他换个好学校呢，麻烦了。
1: 我见你这个年纪时候也这样想，等儿子上了大学就省心了。

0: 蛮有意思。
1: 不光骗，有骗有偷的，
0: 还是设计的，你瞅瞅吧。
2: 咱们说这个测字呢，其实它也挺简单，是吧？它无非就是离合、隐身、示众三种。你看，比如说以前有个人啊，拿这个字来求测，你看这是啥字呢？帛。这帛拆开怎么写？一个白，一个金，是吧？白金啥意思？
3: 你下回你那手还是得往上背一点，你往上背的话，他就一下就那什么的，走走。

0: 老师傅，麻烦你。
1: 枪怎么解了？
0: 洗个头发。

0: 怎么，竟然第一次来啊？
1: 早就应该来了，只是一直没得空。听你说话不像本地人啊。
0: 中性的。
1: 中性啊？
0: 听说这里机会多，来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1: 好找吗？
0: 不好找，所以才来找广硕。

0: 第一次来历城？
1: 对。
0: 本家本土的多好，非得往外闯，人生路不熟的还辛苦。
1: 老家出了事情，混不下去了。算命先生说，让我再往南走，就能遇到贵人。
0: 你们那边呢，每天麻麻辣辣，我们这边餐厅清汤挂水，习惯吗？
1: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0: 不好意思啊，人跟东西都老了。哎呀。

我有一个建议啊，不一定对不对，你不是有两个弟弟吗？你叫他们帮你洗头，就不用来这里了，又不用花钱。唉，年纪大了，很多人都烦我，说我慢，说我啰嗦，说我跟不上时代。可是我们讲规矩啊，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讲规矩。

0: 吃肉，我们喝汤，冷汤都可以。半年之后，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可以吗？
1: 我们这里的人呢，喝汤要喝热的。跟我来。把那个人身上的对讲机偷了。

0: 钟后到下一条街道。
1: 哎，
2: 掉！
1: 哎，等会儿，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都敢动，不抓你抓谁？还想留下立场？
1: 别跑！
2: 有什么需要呢？
3: 从香港买的，你帮忙看一下。
1: 别跑！
4: 我从来不骗啊，不是，我从来不偷别处的钱，是吧？因为我知道那钱不该我拿，我赚的都是那些老来听我算卦的人的钱，这卦哪有白听的道理，是不是？我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再说我算卦这事儿，这都愿者上钩你情我愿的事儿，我也没偷没抢，这不算犯法吗？
1: 不是偷，那你们的手怎么在施主兜里了？我们这人得眼瞎呀。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不，你们这干啥呀？你们问啥我们说啥不就完了吗？大不了拘留，这咋打女人呢？不是警察早就不让打人了不是说。
6: 我真的没有撒谎，我说了多少遍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们关注我没关系，但我孩子一个人在家呢，没饭吃，没水喝。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发烧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要吃。你们关着我怎么都行，我无所谓，真的。可是孩子他受不了呀。
7: 行了，情绪稳定一点。有话正常说，你别喊，听到了吗？
6: 你看他那衣领上，那确实有个孩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哎呦，
10: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小羊人和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
9: 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鸿福集团建。

0: 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

0: 那怎么剪呢？剪个板寸。
1: 电推子坏了，要剪板寸，明天再来吧。那就剪短一点，精神一点就行。再修个面。

0: 不错。谢谢。
1: 那剪刀呢？

0: 送你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好，谢谢。

拦住！让理发处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王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0: 男女人呢？现在有事儿？
1: 什么？别人报警了？
2: 打女人啊？
3: 下手好狠啊！

0: 想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吗？
1: 你坐着，踏实点。停机了。
0: 我很快充着。
1: 拿我的吧。
2: 喂，妈妈，我跟你说嘛呢，我跟老吴啊有点急事儿，得出门走些天，你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们的，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你们包怎么样了？还剩最后几个了。哎，你们家冰箱是好的吧？好的。谢谢你了，金花。别
1: 客气。
0: 我问你个事儿啊，火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感觉偷得不寻常？
1: 什么样的人啊？涉及意外，连环盗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要偷你，我不在这儿偷你，我给你引到我设计好的地方，再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以为是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到那儿以后再下手，这个叫涉及意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们在这个地下道，有的时候。 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呢？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嗯，躲开。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咱们也得反着想。 火车站附近会有什么人？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偷鸡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嗯，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哎，你好，3块。好。找你2块。
1: 再拿杯豆浆。
0: 好的。

0: 为什么要偷东西啊？说话！问你话你不说，哑巴！偷东西不好，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偷呢？因为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啊！让你张嘴，你再张嘴！
1: 偷东西不好，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真的不好。要学好，要向善，要帮助别人，好不好？好不好？

0: 哥，我就自己一个人，啥也不知道，也想吃口饭，你们待着我一块干吧。干！你想跟谁干？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1: 孩子，吃饭了吗？饿不饿？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你。

0: 走了。
1: 住哪儿啊？
0: 以前吗？
1: 今天。
0: 借我点钱呗，我找个旅馆，过两天还你。

0: 哪里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1: 你又不怕我偷你表跑了吗？
0: 那你可要跑远点跑快点。
1: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0: 我就叫你四眼吧。

0: 杀脚，李大夫。这么个棒小伙啊，出手的时候稳准狠，眼珠子像铜铃般闪烁，一戴上铐子就倒不上气儿来了，是吧？我想现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麻烦您加个班，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他说他有家族性休克，有这毛病吗？
1: 先量个血压吧。

0: 血压正常。
1: 我觉得哪儿可能都没问题，那跑起来跟小猎豹似的，说不行就不行了。行了，咱们啊也别耽误人家医生的时间，还有什么诉求还要看哪儿，灰指甲、痔疮什么的啊都可以。你说，
2: 上不来气，真的。
0: 呼吸频率目前是正常的，其他的地方不好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1: 好吧，那不浪费时间了，先带走吧。
3: 走。
1: 壮。李大夫，咱们也算是朋友，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0: 目前情况不能确定，再观察一下，好吧。

0: 你们这不是24小时吗？
1: 进来吧。
0: 万一晚上来病人怎么办呀？
1: 诊疗自费，你这是想上药还是怎么着？
2: 我想抹点红花油。但你说我这破了皮能抹吗？但要是不抹的话，会不会肿起来啊？明天要是肿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
1: 太疼，让我看一眼。转。
2: 自己摔了一跤，没事儿。
1: 消毒十块，上药40，先把费交了。
3: 九哲，
4: 还有那个，就他那个医务室，就那么个屁大点的地方，我从

0: 这个病倒吧，那一天都不超过10个病人。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他也不出来，他就在里头耗着，他要是忙吧还可以。关键他也不忙啊，他偶尔出来一趟，就是上个厕所，奇怪吧？哎，还有啊，鹏哥，这个是那个女大夫。
1: 他这一天都做了什么？他什么时候去大饭？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下班我没记，剩下的都记上了。你看看有用没有？
2: 这小表做的，你的内心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
0: 这0731090113，
2: 这是时间。
0: 啊，对对对。
1: 你下回写时间，你这儿画俩点儿行吗？你这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密码呢。啊。
3: <笑>会记住了，
4: 特别好啊！关键是态度非常好，我很满意。
3: 哎，
4: 帮我打碗面汤吧，谢谢。
3: 哎，好。哎，
5: 给我来碗面汤。
3: 喂，鹏哥，
4: 你给我查查林小莲的这个知情表，然后呢？
5: 总结出他的规律来，然后你再给我列一表，越详细越好。哦，你这是对我喜欢的，你满意吗？喂，
0: 鹏哥，手烫吗？啊，还行还行。 那明天咱还盯吗？
5: 盯到他退休。
0: 哦，好，
5: 来自己喝了吧。
0: 这是我给您打的。
5: 哎，我想您手指头都涮干净了。

0: 你看李雅莲的照片，我给任启峰看了，这家伙死死的盯着，咽了好几口唾沫，不想认识。
1: 明白。

0: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1: 好。
2: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1: 什么案子？
2: 丢手机的那个呀。
1: 哦。
2: 你们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呢。
1: 哦，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2: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1: 不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
0: 哎呀，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1: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0: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1: 不是，我是说，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2: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吃饭。
3: 虚心学习，
4: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我蒙青天先说面对，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Please，
5: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
6: 我觉得。

0: 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1: 大家看见没？
2: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
3: 为什么让你做游戏？锻炼心态。
2: 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4: 看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三二一，好，
5: 谢谢啊。哎，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啊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吧咂吧味儿完了。
6: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
7: 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完成业绩，我天天都在吃。
0: 我确实得买吧，因为我业绩啊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7: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优胜劣汰嘛，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0: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7: 你看这些被我们吃掉的名单有名单吗？
0: 没有啊。是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
6: 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余下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宗旨就是又要您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了解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了资料，断了就断了。
0: 我叫加点汤啊。
5: 一共二百二十八，剩二百二。
6: 刚才那个加汤的人呢？
5: 走了。
6: 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听说过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线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断了就是断了。
8: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包钱都没有。
0: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8: 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收破烂都不要。
2: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8: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哎，
1: 不要急，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就算真的离了，人家也会以为咱们俩是假离婚，没用。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吵，你不听啊。那能怎么办？细水长流，慢慢还吧。行了，不说这些了。放心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是几只鸠车吗？这是几只鸠车吗？这是是咦咦鸠鸠车车我这是几只鸠车吗？这是你鸠车吗？这是你鸠车吗？这是你鸠车吗？这是你鸠车吗？
1: 你好，这是你丢的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

0: 肌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

0: 肌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さっき彼女が見つかった。

0: 白说，莫问路，你就算了。尽管您有什么事吗？
1: 例行巡视。楼里一共住了十来户人家，访客的信息我都记在上面了。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8岁。也就是2楼1头1尾2户人家。警官，您找女孩有什么事？
2: 能先质问我一声吗？
0: 需要喝茶。啊！
3: 叔叔你好。

0: 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四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是秋实，我在家有个坏人在家门口。
2: 哎，你怎么又给电话？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1: 都安静。
0: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0: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他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0: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队长，有情况。
3: 啊！
0: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4: 小心！二班，
5: 队长，
4: 住下。

0: 咱们再快点啊！
1: 师傅，你稍微快一点。
2: 哎呀，
3: 这已经够快了，我脚都踩油缸里了。

0: 站住！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1: 队长，注意安全！蔡伟生，你怎么在这儿？
0: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注意安全啊！
2: 有事啊！哎，
0: 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2: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0: 谢谢。哎。

0: 山警官，命运找着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1: 好。
2: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穿起哨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事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0: 吴小亮，吴小亮，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起来！
2: 怎么了，哥哥？
1: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2: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1: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你是聋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3: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东西呢？
2: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1: 再说一次，不是您。
4: 整点报时。

0: 哎，师傅，竹园部咋走了？
1: 新州的。
0: 啊，对对对，我是九月写的，我想去竹园部了，请问咋走了？

0: 穿过那边，往东走，那边在修路，记得绕一下。我带你去吧。
1: 啊，好，谢谢啊。我刚刚看到有个护工在那里跟他说话。
2: 有没有？兄弟，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一米六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儿了？
0: 住院部啊，怎么了？
2: 人贩子偷小孩，走。
1: 昨天不是夜班吗？今天还忙到现在。
0: 好心没好报，让拐孩子给骗了。
1: 怎么回事？
0: 为了拉派出所做半天笔录，
3: 饭也没吃一口，听口音还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儿都干了，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不过他也跑不远。
1: 为什么？
3: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1: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病人的钱都要偷？
3: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1: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算算，啥时候能转运了？

0: 我报警。他是说我客人，他们说你们这里接警，所以我就来了。
1: 很多人了。
0: 我想都没留，但是。

0: 别慌！礼堂接待人，有人报警吗？马上！
1: ！
2: 虾饺、排骨、萝卜糕、叉烧包、烫个青菜、肠粉两份、白粥一份。你还要吃什么？
3: 哥，我
2: 就这些。

0: 今天早晨，天刚亮是吧？
1: 你听我跟你说着，每个月底啊，我都要来一次，从来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破事啊！哎，你看我这个嘴，你看看这是啊，被他们打破了。我不管啊，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就不走了。
0: 大爷，你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找站内派出所他们去处理。哎，
2: 我们这是抓小偷的，我们管不着啊。
1: 客过了，也跟他们说过了，小红帽打架还偷东西，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数额这么巨大，你们不管呢？
2: 管，你丢什么了？哦，
1: 金条、金项链、金盖子、金耳环，我都没有丢。哎，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偷。
0: 等一下，你说慢一点。为什么你们会打起来？
1: 生气啊！出门呐、也没看黄历，这一天呢都不顺。从到了火车站就出了问题，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以为啊，老子是一个人好欺负。
0: 等一下，你说你今天一到车站你就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3: 哥，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你呢？

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去车站？几点出发？

叔，我今天早上

0: 那个方便面是不是撒了点少？我想了一下，我应该把那一桶面全都扣在他脚上，是不是？青菜怎么还没来？你去看一下。
1: 服务员，青菜。
2: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是不是找不到人了？喂，我跟你说啊，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哎呀，
3: 这巧合多吗？
4: 藏啊，
3: 具体说说。
4: 人呢？
5: 快一年了，基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进货。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武汉。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
4: 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
6: 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
5: 又别推啊！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4: 你瞄着他！
5: 把正门问过来，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
7: 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8: 还挺有良心。
7: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8: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
7: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8: 哎哎，你们干干什么？就是你，
7: 我懂了，
8: 黑衣服，没错，就是你，
7: 不是我，没有家。
9: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
5: 他后边的票买了，
3: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三小时以后，
9: 你觉得是那伙人吗？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样，一顿海鲜火锅。
10: 别赌了，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师傅就算了，我那天走都不知道了。但这顿饭可以吃啊。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不行楼梯。 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11: 现在是9:20，别午睡了，都打起精神来。
0: 哎，我呢？我干什么？
11: 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矿场没烂头嘞，没得收拾嘛都。我现在人早就搞没事了。
1: 让一下，
0: 哎，你先把包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下子好吧？
1: 确认一下。
2: 好，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
0: 啊。

0: 人呢？
1: 不见了。
0: 你留下。
1: 你跟花姐的意思啊？
2: 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3: 他往这边走了。这样，你们两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
4: 哎，兄弟，嘿嘿，我跟你说啊，货就在我边上，蛮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啊，他们不想那么忙取你，你看这鬼不鬼？散，只要货安全的，什么都安全的。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区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

0: 这肉啊，哎，这是烧鹅，犒劳犒劳大家啊，吃吧，
1: 我自己花钱买的。
2: 我是真饿了，来吧，
3: 李队，伙食要搞好，同志们都辛苦了。定期的加点荤菜蛋什么的，只有伙食搞好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破案率才能上去。
4: 对，是。
3: 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们，没别的意思，你们慢慢吃吧。
1: 我走了。
4: 啊，我先走。

0: 想什么呢？
1: 昨晚上你让我整理的医务室数据，我去弄完。第九天，
2: 小李哥，哎，鹏哥，有事儿。
0: 说。
2: 我也没吃饭呢。
0: 吃。哎。
3: 再往前的是找不到了，但半年到这一年之内，火车上、车站内外，包括周边的一系列只要接到报警的案件都在这上面。除去单独作案的小金额盗窃之外，
1: 但凡每次重大案件发生之前，这李小莲她都在上班。这是第一个规律。第二个规律，不管是不是周末，但凡李小莲休息的时候，那就一定没有重大金额的盗窃发生。第三个规律，这李小莲每次的休息放假，那每一次都是在案发之后，没有一次在案发之前。
0: 这可不像是巧合了。李小莲，
4: 咱们好几天了，他每回打完饭回去，路过那个高级候车室的时候，他都会进去接上一杯水。那个医务室里头，没有水吗？
0: 你接着说。
4: 咱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心事啊，就是他回去路过广场的时候啊，

0: 个，他想一想，他看见这个，他再想一想，关键咱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呀。
1: 有点意思。
2: 呢邊啲醫院特別中意會診，以為會診就係好啊。今朝個 operation 三個科室一齊會診啊，急診科個醫生咧，佢就話：我認為保守治療好啲咁。咁佢都咁講，我可以點講啊？唔通我同佢講話：喂，嗱，你唔啱啊，你應該聽我講啊，你嘅理念咧已經 out 噶啦，要即刻做呢個 operation。如果唔係，你個病人拜拜啦咁樣啊。而家佢哋仲俾緊壓力我。
3: 差不多了，好，再讲，再讲。

0: 喂，
1: 走你的路，不用左右看，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简单点说，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器官是你找来的，出了这个事情，责任即便不在你，脸上总是没有光彩。关键这是两边眼科协会第一次合作，意义大于一切。我如果是你，还是很希望把东西找回来的。
0: 上次那个女的呢？
1: 你别管了。
0: 上次是互相骗的，你们也没有信任过我。
1: 当场交货，同步交钱，我会再联系你。
0: 什么时候？
1: 别急，还有警察跟着你呢，先准备好钱，等我电话吧。
0: 多少钱啊？

0: 小学一年级，主要是就近就好。到了中学，才要去找重点中学，你说对不对？所以啊，小孩啊，睡觉是最主要的。出国以前，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小孩睡觉是最主要的。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OK， 他养出精神，才能好好的学习，这个是重点呐、啊！啊！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我抢你！
1: 这个我没抢，我是借20块钱。
2: 20？
1: 就借20，真的。
2: 老先生，方便看一下？
3: 可以，
2: 借20。
1: 哎，对对对，
2: 二十，啊，20。

0: 这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一只蚊子在眼前就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1: 关键是时间太长了，这来来回回差不多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哎，医生，我这个以后不会一直就这样下去好不了了吧？
2: 休息，用眼过度就要靠休息。
1: 休息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有的是大把时间。我现在还是要搏一搏，主要是我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空不出来啊。
2: 喂，接个电话。
3: 见面了，放松点儿，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的警察朋友该怎么跟就让他怎么跟。
4: 眼睛往上看，
5: 黄吗？还是红？
4: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啊？
5: 心慌，晚上睡不好，白天又醒不了，记忆力有点衰退。
4: 不是上了闹钟了吗？怎么又不按时吃药了？
6: 手机坏了，闹钟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乱响。我这药是不是吃少了？
4: 有的时候不按时服药比不服药的副作用还大。
6: 嗯。
5: 哦，
6: 你那老乡就是上次带孩子那女的，钱包我给找回来了。
4: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6: 运气，钱是肯定没了啊。这些检查的单子还有住院单都在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派得上用场。抓贼啊，有时候跟人生挺像的，都靠运气。你这老乡运气好，丢了钱有你给他补上，又正好赶上我撒网。这种钱包不多见，一问贼他们都有印象。
4: 也没留电话，他也不一定会回来。
6: 这有检查的单子，他得复查，他要还你人情，还你钱，他会回来的。
4: 不一定吧？
7: 万一呢？
4: 这个钱包不好找，你为什么要帮他？
6: 帮不了那么多人，只能先帮他一个。你说呢？
4: 谢谢。
6: 该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有可能会变成广场上被晒干的一只蚯蚓。咱们互相帮助，人人献出一点爱，挺好。
4: 其实你说的挺有道理。
6: 什么？
4: 很多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
6: 这不是找回来了吗？
4: 就像你吃的药，过了最佳的服药时期，药效是补不回来的。你的主治医生是怎么说的？
6: 忙，他忙我也忙，所以，我只能没事来骚扰你，吃口威兵草。嗨，我也别让你瞎忙活。晚上一块吃个饭。
4: 我有事。改天，等我忙完这一阵儿。
6: 等你忙完这阵儿。我就要回去了，留个电话。你别误会，我有对象，我就是想要多认识几个大夫，心里踏实。还有，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都应该喜欢好人吧。

0: 好人，
1: 不是吗？
0: 当然是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2: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

0: 及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1: 请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9: 超爱科普，
1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6: 叫什么名字？
17: 向远生。
1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6: 这人死亡了。
1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9: 水手杰，海军才会。
20: 他
18: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0: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6: 我会一直查下去。
18: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6: 我必须知道真相。
2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6: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3: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3: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2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3: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2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3: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2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2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7: 包包免费送礼品。
26: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势良好，机电产品占整体出口提升至63.5%，新能源产品出口规模化高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网传厄尔尼诺将带来史上最热夏天，气候专家表示，近期气温偏高不等于史上最热，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
0: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从数据来看，前四个月我国出口优势依然体现在机电产品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总值增长都超过50%。
2: 现在进行查处所检验。
3: 可以。
4: 测试成功，进行下一项检验。
1: 这是山东莱西一家汽车企业正在对刚下线的这款国产越野车进行车辆差速锁实验测试。这一测试的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及操控稳定性，而这个性能对标的是汽车在野外环境下的脱困能力。
5: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实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蚀能力。我们的车不只能越野，更要好用、耐用，能融入当地生活。
1: 紧抓市场需求，通过技术升级、场景创新、深度绑定户外探险、自驾旅游、营地经济等市场需求，除了整体性能设计，细节也同样加分。这些车身上还装有不同的连接装置，拖车接口、改装拓展端口可快速适配多种户外装备，智能座舱加全地形驾驶辅助则能兼顾越野性能与出行舒适。而全场景外放电技术可以支持摄影器材、野外作业设备24小时供电，成为海外营地经济的移动能源站。从1963年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轻型越野车，到现在海外市场走红，老牌企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驱动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产业加生态深度融合。今年以来，企业出口越野车4.8亿元，销往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
6: 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汽车出口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近70%。为保障高增长的出口需求，我们开展一企一测重点服务，优化查验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助力整个汽车产业向新向上。
1: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

0: 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
1: 最新公布的一季度外贸成绩单中，中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呈现规模化、多元化、高增长态势，涵盖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储能等多个领域，并已从产品出口向产业出海和生态输出升级。
0: 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苏扬州港，长达90多米的风电叶片、数十米高的风电塔筒正有序吊装。一批批绿色能源装备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衔接海上走廊，扬帆出海，驶向全球。依托区位优势，扬州创新打造前港中仓后产发展模式，已建成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塔筒下线后不到1公里即可抵港装船，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完整风电产业链与物流成本优势进一步吸引企业集聚。目前，这里汇集了智能风机出货量居全球第5的龙头企业，与全球领先风电设备生产商合作解决运输与吊装难题的高技术企业等10多家风电生产企业。港口引产业，产业带外贸。今年一季度，扬州海关监管出口风电装备88万方，同比增长超36%。扬州港成为长三角地区风电设备出海的重要枢纽。
2: 风电设备出口增势强劲，我们始终将优化服务效能作为支持外贸发展的核心，精准支持企业出海，通过一站式出海服务中心提供法律、财税等集成服务，同时对高精特尖等特色产品出口提供7×24小时一站式通关办检服务，让企业的出海步伐迈得更快。
0: 扬州风电产业正是我国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的缩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
3: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1: 前4个月外贸数据显示，我国积极扩大进口，一方面是进口结构不断向高端化、多元化升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保持增长。
0: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加5.7%，其中金属矿砂进口量增加9.9%。同时，我国产业升级驱动进口结构优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动芯片、存储、服务器等高端产品进口增长。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39.9%。
3: 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的进口同比增速都达到了2位数。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我们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
4: 第13万列中欧班列行8037次，搭载显示器支架、复合地板、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将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也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品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0: 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1: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都成了日常款。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欧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0: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
5: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6: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的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3: 日前，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7: 据介绍，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3: 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网上存在着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会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而厄尔尼诺将会助推高温等观点。那真的会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8: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

0: 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六月至八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一至二摄氏度，局部偏高二至三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聚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1: 在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当中，厄尔尼诺将会助推高温刷新近年纪录的说法广为流传，让不少人将高温与厄尔尼诺直接绑定。那么厄尔尼诺究竟是什么？它真的会导致我国夏季极端高温吗？我们也请教了气象专家，并结合监测数据来解读厄尔尼诺的真实影响。
0: 据专家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三月底和四月底发布预测，明确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目前来看，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已得到证实。很多人认为厄尔尼诺一定会导致高温加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气候专家分析，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这种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并非及时显现。更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部分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会因阴雨天气增多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高温影响。此前有自媒体声称，厄尔尼诺将让高温强度持续时间刷新纪录，这一说法缺乏科学依据。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不仅可能影响气温，还会影响降水分布。今年夏季，东部地区将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这些区域的高温会得到一定缓解。公众不能将单一气候现象与夏季高温简单划等号，夏季气温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会持续监测厄尔尼诺发展态势以及全球大气环流变化，及时更新气候预测信息，为公众提供准确指引。
1: 虽然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不实，但国家气候中心明确预测2026年夏季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高温的相关风险有所上升。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高温，公众该如何科学的防范？专家结合夏季气候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的应对建议。
0: 今年夏季高温虽然不是灾难级的影响，但仍需做好充分防范，尤其南方和新疆等高温较为明显的地区更要提高警惕。居家生活中，公众应提前对空调等降温设备进行检修，确保夏季正常使用，同时预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常用防暑药物，做到有备无患。出行方面，公众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避开正午等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外出时做好防晒措施，穿戴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

0: 墨镜，涂抹防晒霜，同时注意及时补水，避免脱水。高温天气下，人体代谢加快，过度劳累易引发中暑，建议减少长时间户外停留，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对于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更要加强防护。这类人群抵抗力较弱，应避免正午时段外出活动，定时补充温水，穿着透气舒适的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密切监测身体状态。若出现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需立即停止活动并就医。此外，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将紧密监测夏季气候动态，及时滚动发布气温、降水等预测信息，为公众生产生活提供科学指引。专家建议，公众应理性看待夏季高温，既不忽视防范，也不被不实传言误导，以科学的方式应对高温天气，平安度过夏季。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经济社会工作组办公室、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创作《晴满天山》河北省对口支援新疆系列微纪录片，今天来看第一集《阿瓦古丽的新屋》。

0: 卡尔曲嘎，在维吾尔语里以为盛产雄鹰的地方。阿瓦古利托呼蒂就生活在这个被胡杨环抱的村庄里，他是村红色代办服务队的队长，自治区美丽庭院示范户，也是乡亲们口中的最美家庭代表。和村里许多人家一样，他家的日子朴实而安静。丈夫在几十公里外放牧，儿子在县城读初二，他留在家里照顾年迈的父亲。很多人不知道，就在不久前，他的家里多了一间新屋。
1: 初二现在要加新的科目，这屋里挺难的，不会住。
2: 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知识的人。
0: 孩子的功课，母亲的心事，一张干净的书桌，一间接待远方来客的新屋，这些变化似乎是从一件大事开始的。2024年，阿瓦古利作为村里的优秀代表，参加了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基层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他坐上了去往河北和北京的火车，那是他这辈子走得最远的一次。回来后，他的话变多了，眼神也更亮了。村里的乡亲们问他北京怎么样，他笑着说，北京特别大，特别好，我感到特别骄傲。那趟远行，他没有带回什么贵重的东西，只带回来一张合影，一个想法。卡尔曲嘎的胡杨林远近闻名，每年都有许多画家来这里写生。阿瓦古利的家一直收拾得干净整洁，是画家们常住的地方。从北京

0: 回来后，他萌生了再盖一间新屋的想法，要让画家客人们住得更舒服、更长久。巴州著名画家席德文常年在卡尔曲嘎村写生，他喜欢这里原始的胡杨林，喜欢这座小村庄的静谧古朴。听说阿瓦古利盖好了新屋，准备接待画家和游客，席德文再次来到卡尔曲嘎，他还给阿瓦古利出主意，新屋不仅可以接待画家们，以后游客多的时候还可以作为民宿，这样阿瓦古利的收入也能增多了。新屋盖好了，日子也跟着变了，画家们住下，阿瓦古利给他们做饭，手抓饭、羊肉汤、刚刚烤好的馕，画家们画画的时候，他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看。馕坑的火烧起来就不能灭，日子也一样，得有人添柴，有人守候。丈夫远在几十公里外的牧场上，阿瓦古利隔三差五就去送吃的，家里还有老父亲要照顾，儿子的功课要操心，但他觉得日子就是这样平淡幸福的。牧场辽阔，日子简单，阿瓦古利到牧场给丈夫送去了新烤的馕，她跟丈夫说起新屋，说起画家，说起北京，短暂的相聚有说不完的话。
1: 去年他们组织基层的到北京河北参观学习，他回来了以后这个思想就有个转变，以前你看房子也小，我们住的地方也不方便，所以他专门给我们弄的这房子，
2: 局越来越大，
1: 对，像民宿一样，这样子他也有收入了，我们也方便。哦，你看多好，这个情都行。
0: 新屋不仅是画家的落脚点，也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小小增收来源。更重要的是，家里热闹了，父亲爱跟客人聊天，儿子放假回来，也喜欢跟在这些艺术家的身边。听他们讲外面的世界，看他们作画，这间新屋让这个小家更有生机，更有活力了。父亲年纪大了，走不了远路，但每次画家们来，他都要坐到院子里看他们画画。阿瓦古利知道，老人不是看画，是看人，看那些从天南地北来到这个小村庄的人。父亲年轻时也爱出门，现在走不动了，但女儿把远方的客人带到了家里。那一刻，她不再是站在画外的人，她家的新屋成了画中的风景，她自己也成了这幅乡村画卷的一部分。从古楼兰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民族团结之路，从祖辈聚首的胡杨林到飞越五千公里的赴京之路，从朴素的农家院落延伸到承载诗与远方的新屋，阿瓦古利的新屋是一个新疆普通家庭生活变迁的生动缩影，它承载着党中央对边疆群众亲人般的关怀，记录着河北沅江助力巴州发展带来的福祉提升，更见证了一位朴实的共产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务实肯干向前奔跑的身影。
3: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8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在河北省行唐县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出席，汤加议长瓦依阿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与会。
1: 刘海星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定点帮扶机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互鉴，做人民幸福的筑基者、捍卫者、守望者、护航者，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人民幸福、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刘海星并介绍了中联部支持行唐县脱贫攻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河北省阜平县视察，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力量，共同团结奋斗，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新征程上，我们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与会外宾表示，河北省行唐县的发展故事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带领中国人民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向世界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持之以

0: 以恒地贯彻落实，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面貌，迈向共同富裕。中国的发展为各国带来广阔机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愿同中方密切团结协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挂职干部和行唐县基层代表分享了行唐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故事。与会中外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主持专题对话，河北省副省长赵新海等出席。
1: 5月7号至9号，汤加议长瓦伊阿率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我省参访。7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会见了瓦伊阿一行。
2: 倪岳峰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瓦伊阿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倪岳峰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汤两国关系，去年11月与图普60国王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新的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同汤加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交流合作，拓展教育、医疗、文旅、贸易等方面友好往来，不断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瓦伊阿表示，汤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河北是农业大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汤加愿学习借鉴河北经验，加快推进农业发展，同时与河北扩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我省期间，汤加议会政府联合考察团到河北博物院、行唐县、正定县、京奥科技石家庄基地、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参访。副省长赵新海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7号至9号，省长王正普在上海考察对接工作，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务实合作。
3: 在沪期间，王正普到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远景科技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等考察，并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王正普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市及有关企业对河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他说，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和发展雄安新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河北愿与上海增进交流，在深化合作过程中共同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开发利用、食品工业、商贸物流、钢铁产业发展等方面，在河北拓展合作领域，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邯郸市借助国内电商企业资源优势，为本地传统工业企业搭建国内直播加跨境电商双营销通道。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一起看跨境电商企业如何搭建云梯，助力河北好物拓市场、闯全球。
4: This protect how to sell。
5: 他叫李东，是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每周李东都要和国外的销售顾问开几次咨询会，国内产品在海外卖得怎么样，下一步怎么推广，甚至产品该怎么改进升级，这些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本地的生产商，让邯郸本土产品更加贴近海外市场需求。
4: I have a question. This color, black color and other color live in Lazada or Xiaopi. Is okay?
6: Change the color?
4: Yeah.
6: Probably won't do it. If you want to try something bold like pink or purple, I guess it's doable.

0: 李东告诉记者，今年河北省开展季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都想出海，但由于不了解海外的法规文化和消费习惯，总是把国内的经验直接搬到国外用，结果往往水土不服。作为从2016年就开始做跨境贸易的李东和他的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就成为了帮助邯郸本土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云梯，从平台运营、海外仓布局到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
1: 主营的业务是四类，第一类是跨境电商平台，我们可以覆盖目前全球20多个主流的跨境电商平台。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可以帮企业搭建公共主页，更好地帮企业来拓展新的客户。那第三类呢，是我们可以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类似于 TikTok、YouTube 这些平台，帮企业来拍这种海外的宣传视频。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运营一些企业自己的独立站啊，以及这种阿里巴巴国际站，帮他们把海外的品牌影响力做上来。
0: 李东说，最近邯郸出台了邯郸市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点燃了本地工业企业出海的热情。这阵子他们公司的业务量也跟着陡增，这不，邯郸本地一家药妆企业就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帮忙做产品的规划。
2: 我们没有特别专业的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啊，那我们肯定要找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企业做跨境电商这个板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目前邯郸市云梯时代电子商务公司已经深度对接磁县劳保服装、曲周童车等邯郸特色产业带，自有商品档案库已经有1000多个产品，本地产品出口占比已经超过40%，累计帮扶100多家本地企业实现了跨境电商转型，还帮企业拿到了更多海外订单。
1: 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下午呢，咱们是围绕跨境电商的选品来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这个产品选品的一个课程。
0: 为破解工业品跨境电商人才短缺问题，邯郸市聘请懂跨境、懂生产的专业培训师，针对工业企业销售精英开展专项培训。李东就是特聘的培训师之一。
1: 我们目前是跟这个邯郸的工程大学、邯郸学院都已经取得了联系，也是开展了一个这个跨境电商实践周。当时就是截止到目前，已经培训了将近5000余人的这个当地的跨境电商人才。
3: 我们下一步呢，准备建设这个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就是为他们提供共享的培训室、共享的直播间、共享的录播间，然后包括选品中心，辅助跨境电商去完成选品孵化。
0: 一边搭平台拓渠道，助力企业卖全球，一边育人才强服务，帮企业破瓶颈降成本。如今邯郸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正猛，今年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主体数同比增长129.2%，活跃店铺数同比增长189.4%，海外仓较2025年新增16个，总数达到37个。越来越多像李东这样的创业者正在用自己的专业为邯郸工业品搭建出海云梯，让更多邯郸造借着数字东风走向全球。
4: 石煤机公司以技术创新为引领，推动科技成果实现高效转化与产业化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日前被授予2025年度河北省企业技术创新奖。
5: 日前，石煤机公司最新研发的600千瓦大功率绝毛一体机完成设计，正在进行分体生产组装，计划在5月底完成下线。这台高端装备的研发成功，突破了目前国内市场常见机型截割功率普遍低于560千瓦的瓶颈，使设备能够在硬度8到10的坚硬岩石复杂地质条件下稳定掘进，填补了国内大功率绝毛一体机的技术空白。这套设备市场售价约2000万元，预计年销售5套以上，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优势。
6: 我们研发的600千瓦的绝毛一体机，主要用于煤矿的快速掘进。目前我们公司有315的、340的。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研发团队，近1年的时间，把单台的截割功率已经提到了600千瓦，这更有利于煤矿的焊道掘进。同时，我们要克服的难点就是破岩能力和机身振动的。我们通过三维校核、三维模拟和 实际的

0: 煤矿井下的实验，把这个600千瓦的绝锚一体机研制成功了。
1: 我们通过重新计算结构减速箱齿轮传动比，并优化节齿排布和节线距，在保证破岩能力的前提下，降低机身振动，减少节齿损耗，使其破岩能力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2: 大功率绝锚一体机的研发成功，是石煤机公司近年来坚持技术创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公司瞄准智能快速掘进、高端辅助运输装备、新能源环卫车三大领域，借助自身专业优势，积极联合京津冀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共同构建产学研协作创新平台，使公司产品实现了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研发生产。
3: 这是我们依托人工智能加技术研发的18吨无人驾驶纯电动四 G 多功能洗扫车。这辆车搭载着多线激光雷达、高精度 GPS 定位模块和多方位感知摄像头，构建了360度的感知系统，并采用北斗卫星导航技术，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可实现自主导航和路径规划，并能够识别障碍物，实现自动制动或者安全绕行。
2: 十四五以来，石煤机公司累计研发新产品123项，其中9项为行业首台套产品，在智能掘进、辅助运输、新能源环卫装备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区域龙头企业，石煤机公司积极发挥产业带动作用，与周边企业共同构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并通过共享生产资源平台，赋能产业链，协同发展。
4: 石煤机公司将坚定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借助我省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发挥公司多元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紧跟行业前沿，以科技创新推动煤与非煤板块协同发展，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公司建设成为现代化科技创新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系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几十米高空带电检修高压线路，16年用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河北超高压公司带电作业班班长刘红吉。
7: 我们这个作业地点就是在1000千伏的这个定台下，然后作业这个消除内容就是完成间隔棒的这个破损这个缺陷消除，那作业地点就大概在这个位置。
8: 定台线是连接河北特高压邢台站和特高压保定站的重要线路，刘红吉要在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完成检修任务。
7: 我们现在这个作业点高度大概是81米左右，按3米一层算的话，就是大概27层楼左右。我们现在用的作业方式就是，小飞人，一会儿我们用无人机将2个挂钩和绳索挂到我们这个作业点上，然后一会儿我要乘坐这个电动摄像装置，然后直接到的作业点。好，升级上升，快！
8: 从地面到达80多米的高空，刘红吉只用了几分钟。开始作业后，现场不时传来电流声。
7: 现场修复工作已经完成，准备返回。可以稍微松点，不用转。不，我先把面罩摘了，不行，太憋得慌了，感觉喘不上气了都。啊，可以了。今天这个带作业呢，整个下来也就是1个多小时。按照传统这种作业方式，最少也得3到4个小时。
8: 高空的带电作业充满了挑战。刘洪吉刚参加工作时也并非像现在这般从容。
7: 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是挺害怕的，当人这个脚一离地面以后，心也就跟着悬起来了，而且在上边要直接面对50万和100万这种高电压，也就是我们专业的术语叫走线，从我们大众理解就是走钢丝，上面的那个钢丝大概也就这么粗，干了多以后就是熟能生巧吧，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能够保持这种紧张的状态，按照这个工序把这个一步步的都做好。
9: 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是机器人和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是要6:4，
7: 干完活了，然后我带你们去创新工作室，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器人类的创新，还有我们传统工具的创新。
9: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卷子零脂检测机器人，很多工具设计软件都是我们自学的。
8: 刘洪吉的创新工作室就像是一处电网作业的技术孵化器，工作室里的每一项成果都源于作业现场遇到的痛点。今年是刘洪吉参加带电作业的第16个年头，十几年来他和团队始终把作业效率和作业安全放在首位。
7: 特高压的线路都是用来远距离输送电能，很多特高压的线路都是跨省的，像西电东送都是通过特高压来实现的，因为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停电的作业方式，然后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那同时为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第三届河北宁晋大陆村镇农业机械展览会日前在宁晋县举行，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800多家农机及配套企业共寻商机，共话合作。
2: 本次展会为期3天，规划面积30000平方米，集中展出整机、农机配件、零部件、智能农机等全品类产品，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含量十足，累计吸引5.5万人次到场观展、洽谈合作。
10: 这一款的话，就是我们第4代参谋回收一体机了，含杂率做到了就是90%以上，然后减时率的话是98%。
11: 我们现在旋风机的种类，就将近2800多种型号，我们会根据每个这个区域化去生产不同的产品，光我们刀片得有都几十种。
2: 邢台市宁晋县大陆村镇农机制造产业集群是我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目前全镇集聚农机整机及上下游配套企业797家，其中包括小巨人1家、专精特新19家。2025年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130亿元。通过连续3年举办农机展，当地吸引了全国农机行业企业聚焦关注，农机小镇的名头也愈发响亮。
12: 这个展会平台特别好，我们能找到更多优秀的配套企业，可以一站式采购，将来我们把产品能做得更好。
2: 据统计，本次展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超过了3亿元。同时，展会期间还举行了宁晋大陆村农机区域品牌启用推介活动，进一步叫响选农机到宁晋、购农机到大陆镇的行业品牌影响力。
13: 下一步，我们重点聚焦品牌培树，全力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农机产业高地，推动从产品有竞争力向产品有品牌影响力跃升。
6: 下面来看简讯。
14: 昨天，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可提供卡时、磁源等多元化计费模式算力产品，支持中小企业按需灵活取用、弹性调度。同时，算力银行合作协议正式签订，算力汇企中国行活动同步启动，共同推动普惠算力从政策引导走向实质性落地。
15: 省教育厅消息，自2024年4月，我省省属骨干大学开展1+N对接京津高水平大学行动以来，累计全职或柔性引进京津高水平人才82人，双向交流教师达101人次，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14: 即将班列自4月10号正式纳入全国铁路运行图以来，首月实现开门红，当月班列图定计划8列，实际发送11列，超额完成月度既定任务，为河北制造进入新疆市场提供了稳定高效的运力保障。
16: 新愿景，新蓝图，京津冀练出怎样的新模样？空间还能多近？交通之网。

畅联，正在练出同城化新答案。动能还能多强？承接疏解，创新赋能，正在练出协同发展新引擎。产业还能多大？六链五群加速城市，正在练出世界级产业集群。幸福还能多暖？伴伴同心，携手共进，让每个普通人的日子更有温度。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全媒体特别节目《伴伴同心恋未来》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7: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不放心，
9: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水天一色，万里晴光。